0: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开心就好，但是这个不适用于每个家庭。
1: 那当然，对于孩子这个初心，就好像我们家孩子在他小的时候说想要那个搭那种帐篷，他不想睡在他自己的屋里，他想睡在客厅的搭帐篷。我觉得这个好实现呢，我当时给他买了个小帐篷，是不是？买完小帐篷，我就搭在客厅里面跟他睡了两个晚上。那不就是这种能满足的，咱们说就是还能够满足。
0: 对，
1: 但你说养这个残的这个，可能得分家庭啊。
0: 对，首先第一得有经济实力，第二你得有体力成本，
1: 第三你也不怕养这么多呀，
0: 你家的面积还得大，要不然10000多只没地方摆呀。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5，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南二环目前双向都有在缓行排队当中，包括现在三环泉州立交桥下也是双向开始繁忙起来，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左右。另外呢，像东西南北二环目前都是双向压力偏大的，各位还是要提早出门，尤其在北三环下省体的向灯位置的时候，省体门口需要您耐心等候2到3个灯次才能顺利通过。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为了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付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付标准495.94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

0: 严的入境标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8: 有人问啊，就是这今年啊为什么还没有推出洗空调的活动啊？暂时还没有啊，今年有这个凉席，你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干一下。
0: 对，洗空调好像今年是没有了、
8: 今年还没有啊、我们去问一问。那好像有点晚，往年都是四月份就推出。
0: 对对对，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8: 四月底我就洗了。
0: 对呀、今年可能目前还没有吧、那就咱们自己有需要的话提前自己来了解、或者在
8: 我那天是在山姆买了一个那种可以自己洗空调的那个就清洗液嘛，我看他说的挺简单，我就买了。到现在还放在那儿、没有自己动手呢。
0: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动手你说你
8: 懒。
0: 我昨天看了一下美团当中有一些也就五六十块钱、
8: 对对对对对、我想说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呢，买完之后什么时候动手呢？
0: 对，
8: 今天推明天，明天都已经把空调打开了。
0: 但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上门的师傅啊、我看有些评价啊，就有一些那互联网平台上那些上门的师傅、有的是好评的，但有的一些师傅可能就弄得比较脏、这个
8: 对对对，
0: 这个看运气了，就看上门那师傅是谁了。
8: 咱选一个好的平台好不好？另外呢，就是这两天你有吃瓜没？就是有一个家居品牌啊、不是有一些家族内部的问题发到了他们的公号上吗？然后我在昨天刷一些有一些直播带货的时候，就有一些卖毛巾的直播带货那老总啊，把自己结婚证晒出来了。然后他家的那个他家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出来说，我爸非常爱我妈，然后什么的。我想说这也可以是一波流量啊！你想有一些品牌，比如说他卖这些个家居啊，或者说这些个毛巾呢，他的一般他的卖给谁呢？是不是都好多都是已婚妇女啊？
0: 是的，
8: 已婚妇女最在乎什么？
0: 但他们家
8: 最讨厌什么？
0: 但有一些品牌的那个，我看注册的商标不是被驳回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8: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不是他注册商标的事儿、是有一个大品牌不是家族内部的一些私人问题、而引发了其他的一些品牌觉得我们家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家没有那些小三儿私生子，我们家全都是就是他是用这个卖点说忠于婚姻忠于爱情忠于家庭这个卖点。
0: 这是真事儿还是营销呢还是什么呢？
8: 是真事儿啊，
0: 我知道，就是他的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营销的这个目的。
8: 不是为了营销啊，
0: 那就是
8: 有好多的就是会质疑这个说然后他就是为了可能内部的就怎么爆出来的，肯定是内部解决不出来了，然后就那咱就不知道了，有点太八卦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吃个瓜。对他们的事情不太感兴趣啊，只要是产品是好就行、
0: 那个瓜可能咱吃不了、
8: 吃不了吃不了。
0: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龙门石窟的瓜吧。
8: 啊， 这玩意儿还能吃瓜呢？

0: 现在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叫宾阳北洞里啊，有一个千年的佛像红了，走红网络。原来可能大家没有觉得是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但最近这个
1: 原来也很红，只不过可能觉得没那么的，就是有一些新的梗，可能有待新的发掘。
0: 网友认为说，哎呦，这个佛祖挺会卖萌啊！
1: 啊，千年的佛像，
0: 千年佛像，他比了个剪刀手，
1: 耶！
0: 对，就比了个耶、
1: 啊，真的吗？
0: 佛像比剪刀手
1: 啊，那他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因为有一些佛教的手印，他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0: 嗯，
1: 他这个是不是一种解释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来自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专家这么说的，说佛像的原来手势呢是一种罕见的佛教手印。
1: 哎，对，一般都有嘛。
0: 因为呢，右手的拇指断了，所以只剩下食指和中指。
1: 哦，原来人家是三个的是一个就是手印的一个解释的。然后后来只不过有一个就是
0: 拇指断了，
1: 毕竟千年嘛，他可能缺失了，最后感觉就像是耶，
0: 就是只剩食指，
1: 还挺开心的嘛，是不是？就比耶的造型，所以这个目前大家觉得这个比耶，大家给他起个很开心的名字叫比耶佛，
0: 对，比耶佛啊，
1: 已经是在龙门石窟成为很多游客过去打卡的景点啊。
0: 是的。
1: 各位如果说最近他们还没有修复那个大拇指之前，都可以去打卡这个比耶佛。
0: 我昨天看完之后特别有喜感，
1: 就你会觉得说、
0: 前面那个佛就端坐在那儿，然后呢伸了个手，然后。
1: 特别神圣的
0: 比了个耶，
1: 哎，然后一下就别的说特别接地气呀、啊，
0: 所以没想到原来可能有的网友不知道这个原因啊，前因后果，以为什么千年的佛之前那个就流行比耶了、
1: 感觉被穿越一样，是不是？
0: 那个时候的人挺潮啊，直接就比个剪刀手
1: 了。所以好多时候它是一种巧合，
0: 当然现在慧心的网友也容易就是发现这些有意思的闪光点啊，有时间大家可以去龙门石窟打个卡，
1: 挺好的，就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或者说觉得呀挺开心的。然后也挺萌的，
0: 对、其实这些视频呢，这些内容一般都是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有的人说刷视频伤脑，我昨天查了一下、刷短视频伤脑是因为啊，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跃、比如说有搞笑视频、有历史类视频，
1: 对，
0: 有养生类视频，什么
1: 下个又带货的
0: 美食类的，
1: 就你大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嘛。
0: 他说每一次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然后你的脑袋要理解下一段视频播出来的那些画面和语境、你的理解，你就要重新集中注意力。这种有一种什么呢，人家那个专业的专家这么说的、说叫强制刷新。这个叫强制刷新，它和你比如说我就看这个长视频、因为我专注这个故事情节，我投入
1: 从它的前情提要一点点的进入到故事，
0: 对，这叫长视频，你的专注度更高、那么短视频呢，就是我刚集中到这个点、刷下一个，
1: 明白了，就是强制让你的大脑以后只接触短平快的东西、稍微长一点的你可能大脑形成机制了。所以为什么大家说这个短视频你刷没问题，但一个是控制时长，另外呢咱也别放弃一些书的，就是你看一些长篇文章啊，
0: 对，
1: 或者你看一些长的电影啊，咱也别放弃这项娱乐。
0: 然后呢专家说这个相当于给大脑在加班，就是刷短视频相当于大脑在加班、因为本来你大脑专注在一件事、但是不停地切换，
1: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很多未成年人长时间刷手机呢，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学一学期的内容它都是一个系统性的，无论你学数学语文英语自然，它都是一个科学性的长系统的东西。那如果你让孩子频繁地去刷短视频，他对这种就一上课他可能就觉得哎呀老师一节课就讲这东西太慢了，你就告诉我这学期精华是什么，好八页我回家背下来，他不是这意思。那如果时间久了，小孩的大脑形成这样的一个短平快的机制，他可能就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听讲了。
0: 所以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到时候呢时间久了这个强制刷新呢会导致耐心不断下降，
1: 是
0: 就你们做什么事没有耐心了。这是刷短视频伤脑的原因是在这儿。
1: 我有的时候在看就在或者在听某些对话，或者说你看一个东西看完之后你觉得你这个大脑就有一种被你就觉得很就也不能叫很难受吧。最近那个易立竞老师不是采访了一个名人嘛、咱也别说人家名字了啊。你看完他整段采访你的感觉
0: 是那个男的吗？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说的很流畅，他说了一两个小时，但是其实啥内容也没有，然后你就觉得说我这一小时我在听啥呀，然后你就觉得非常的难受。明明他表达的很流畅，讲了一个小时，那为什么什么内容也没有呢？
0: 你说的是易立竞还是那个男的呀？
1: 我说那男的呀。易立竞老师是很厉害的，然后好多时候比如说易立竞老师问他原因，他说成就，易立竞

0: 老师又问他，那这个的就是那情感，他又说就是所问，有点所问非所答，或者说他讲了一大堆，但你也不知道他讲啥。
1: 易林俊老师挺难的。
0: 当然这个人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听完了就一头雾水，
1: 嗯、
0: 也许有人听完了
1: 不知道说啥，
0: 或者觉得说哎呀这挺好，嗯，善良，嗯，就是也不错的人、嗯、等等，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见解嘛。
1: 是的，是的。当然我就最近除了这个访谈节目，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陈鲁豫啊。他采访这个刘晓庆，
0: 我知道你一直在给我推荐这个。
1: 然后，因为他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内容，这是很多网友留言说刘晓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他的记忆力也挺好。
0: 你看人家七十几岁了，逻辑特别强。
1: 包括他曾经拍什么《芙蓉镇》呐，然后原来的小花等等，每一个镜头或者每一个当时的一些细节描述的都是非常的清晰准确的。
0: 我明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访谈节目，你得双方得合拍。你比如说，就是鲁豫老师采访刘晓庆老师，他俩就是你能切合得上。
1: 对。
0: 然后你包括你在听罗永浩老师采访蔡康永，两个人就是能够聊起来。但你要再听这个，就两个人聊不起来，其实很难受的一件事。
1: 我为什么觉得向大家推荐的这个是？陈鲁豫这个版本采访刘晓庆呢，是因为陈鲁豫首先他的采访能力挺好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他俩真的是有内容在聊。我前两天在跑步机上跑步的过程当中刷到了，也是有另外一个主持人采访刘晓庆老师，聊的全是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没有用的事。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两个嘉宾首先他得平等，你不能说一个处在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很低的位置，另外一个功成名就，那到他实习生天生就是妾的，那你在聊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他平等的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沟通。
1: 就是这个深入呢，你怎么看他聊的全是很浅显表面。
0: 哦，明白。
1: 然后那个年轻的那个女主持人啊，可能也许掌握了这个很好的资源，
0: 就他没有办法跟着他的节奏，他可能说啊、哦、对，然后就附和一下。
1: 他聊的全都是吃喝拉撒的那些。
0: 那也许有人也愿意听啊，是不是？
1: 但是那你聊深了，你比如说刘晓庆老师之前不是说那个吃一条鱼啊，或者吃什么，这个事就提一下，完了就又换一个新的话题，就这个事一直都是
0: 我懂你意思，
1: 面面俱到，
0: 就是
1: 没有深入，
0: 给到一个大家的旁观的人听觉不一样嘛。但这个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像有的人喜欢这个演员，就觉得说我就喜欢他不冷场，那有的人不喜欢他，就觉得他太闹腾了。这你喜欢他不喜欢他都是同一点，
1: 所以我觉得。
0: 喜忧同点，
1: 我就是能看得到，就是在鲁豫这个版本采访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聊电影，聊原来那个年代的那些过程，
0: 就对你印象深刻，
1: 就是他能聊得很深入，
0: 是
1: 能挖掘这个人内心本真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只是关注他的生活，他的一些演员的生活或者说明星的生活，其实有的人可能会关注，但是对于我来讲，我真的不关注他们一天吃啥干啥。我关注的是，
0: 那你关注的是，
1: 我关注的是他精神内核。
0: 哦，就是有什么我们普通人可以学习的。
1: 对对对，
0: 他遇到了挫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给我们树立榜样，就是这种呗。
1: 包括他曾经在这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去无论是去日本也好，还是去国外意大利啊，很多的一些经历，给我们带来年轻人的一些
0: 听故事一样。
1: 对，是有一种思考和启迪。包括他拍电影有多么的这个辛苦，他说原来在悬崖边差点没有掉下去，百人唐国强没有推下去。
0: 我跟你说，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我们先看来功成名就的人，他经历的很多的坎坷是普通人经历不了的，就是你经历，普通人经历可能就崩溃了。
1: 对，
0: 包括我昨天看那个黄仁勋前段时间来中国的时候，介绍他本人以及英伟达的整个成长的历程，中间几度这个公司都要废了，都要完蛋了，但是一点点的，哎，就一次又一次的，就是你会觉得普通人可能一次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人取得成就，他就是接二连三的死亡之后的死而复生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通过一些访谈节目啊，就好的访谈节目能够让你了解那个人，
0: 对对对，
1: 不为人知的
0: 一面，你会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滋养，哦，原来他们也这样，哦，那我遇到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呀，啊，我也就你会得到一定的就精神的一个支柱也好，或者说能得到你的精神力量。
1: 你像他，昨天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刘晓庆老师说，他说他很庆幸的是，他从年轻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他的演技一直在线。因为很多人可能随着你，比如说你不拍电影了，你离开这个行业，你可能比如说转身带货了，或者你做了些其他幕后工作了，你的演技的能力可能慢慢就不如从前，或者不如年轻时候了，
0: 状态找不到了。
1: 对对对，他说他一直很庆幸的是，从年轻开始拍，一直到现在。都很在线，
0: 这个让我特别有感受的是，很多歌手，就有很多歌手在他年轻或中年的时候，他的机能很强，你就觉得这个人非常厉害。但他到老了之后呢，虽然他的唱商会有的增加，因为你的阅历增加了嘛，你表达的这个唱商不一样，但是他的机能下降了，这点也是你会觉得为什么啊？他现在怎么唱成这样了？那就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身体机能会下降。
1: 是的，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越唱。

0: 越勇的，
1: 对呀，
0: 老师们，
1: 你看，就是原来我们说有一个电视剧哈，里面那个薛珍珠阿姨啊，薛珍珠阿姨那个形象是很深入人心。
0: 你特别喜欢这个薛珍珠阿姨的这个整个造型啊？
1: 前两天对对对，前两天北京电视台呢采访薛珍珠阿姨，然后呢，当然她采访不是原来的电视剧啊，她采访的是她现在成为什么了呢？成为戏曲的导演。
0: 哦，
1: 你可能会说啊，她这个反差也太大了。其实原来她可能是和戏曲非常很精通的一个演员。然后呢，因为她是北京人，当时要演上海的这个小女人的这个状态，再加上她现在开始转型走这个叫什么戏曲导演的这种身份，你看人家这个年纪，就是你让我知道了哦，原来真的是
0: 都可以从零开始，
1: 都就是多面手，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0: 对，
1: 人家唱戏唱曲真的是也非常非常好。就是这种演，
0: 最近很关注这个影视圈的阿姨们的长辈们老师的资深，
1: 从别人的身上，
0: 你不是应该关注一些现在很可爱的
1: 小鲜肉
0: 们
1: 啊？小鲜肉，
0: 你应该关注姐姐们、妹妹们，我才关注小鲜肉才好吗？
1: 但是说到那个姐姐们，那个李小然老师最近又火了一次，你知道什么吗？
0: 是哪首歌？
1: 他的母校啊，北京舞蹈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呢，前两天举办了一场春季的运动会。跳舞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播放了他唱歌的那个片段，
0: 他还是播这个吗？他现在有新歌？
1: 没有，还是播这一段。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应该是学校里的老师把这个片段、把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网上，艾特了李小冉。李小冉说：“哎呀，真的是母校
0: 玩梗，谁放过谁呀？”
1: 对呀、所以就是你看，每个人就可能在自己的这种成长轨迹当中。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闪光点。后来网友觉得说挺好，因为李小冉又不是学北京舞蹈学院，又不是学这个唱歌的，能唱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用心了。
0: 那得看你唱的，你参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如果参加是一个唱歌跳舞的节目，那当然还是有一些该有的标准啊，是不是？
1: 但人家至少现在也是通过这个事成长了很多呀。对不对？
0: 就好多时候，普通人还为明星去，给他们找各种的，挺好啊。你这个粉丝现在也不错，
1: 对不对？所以你刚才说我影视圈啊，什么姐姐们呢、这个什么，
0: 还挺有关注是不是？
1: 我没有，我关注的比较少。
0: 你应该挺忙嘛，
1: 我一般
0: 切片是吧？
1: 我没有，看的可是不是切片，一般是完整。你像有些抖音上那个短视频的切片呢，我看完之后我都会找原版，我要看一下他那个原来的从头到尾的经历这个过程是啥。所以最近看的除了刘晓庆以外，还是看薛珍珠阿姨嘛，就是她的这个在北京台接受整个完整采访的时候，
0: 你这关注的都是姐姐们，就在我看来，你应该关注一些什么田曦薇妹妹呀，就是白鹿妹妹呀，就你应该关注这些年轻的美女们、演员们呢。就你关注的好像都是年长的，
1: 我关注的都是
0: 值得尊敬的，
1: 都是学习的榜样。
0: 很多年轻人也值得学习，
1: 年轻人也有自己学习的一面，但是可能他们的经历，也许有让我不为人知的吧。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涉猎到那一部分。
0: 我那天在 B 站看了一个张凌赫拍的那个关于我们国家发电工程的那个纪录片，叫什么来着？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尤其很多年轻人，就如果说，因为他本人也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再加上很多年轻人看完之后会对就增加国家的自豪感，以及了解我们国家就是通过这一切的努力。为什么敢承诺2060年会达到碳中和？就你看完之后，就是觉得这种大国系列，包括有一些能够增加我们一些理科的小知识的这类的，我去找一找叫什么名来的，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倒挺推荐很多年轻人去看，就是包括在我看来，很多偶像其实可以多做一些这种的纪录片。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央台啊，他这个前两天主持人龙阳他去了清华大学。然后呢，他去进行了一场类似于节目的分享。他分享的那个节目是中央台非常重点的一个栏目，叫考功记。讲的全部都是大国重器、大国工匠们等等与科技前沿紧密结合等等一些这样的内容。
0: 对对对，
1: 走进的第一站就是清华大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多看一些这类的电视节目啊，能够让很多孩子们了解祖国蓬勃发展以及蒸蒸日上的这个每一个步伐，
0: 对我们的成就。包括呢，咱们除了看一些明星啊、演员，就是你的确愿意看他们的脸、看他们的故事，电视剧没问题。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叫《零碳未来》，它刚好也是零张凌赫的零，然后也有一定的零碳，就那样的一个谐音嘛。它是一个公益的纪录片，这个就是以新能源带来绿色电力、新能源储存和高效利用、新能源与循环经济协同效应为主线，就是在揭秘新能源领域的一些硬核的前沿科技之外，还能够展现背后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坚守。它是描绘出了中国绿色低碳、可持续、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画。这个是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每周五的中午啊11点，各位到 B 站都可以看。我那天看完之后，我就一下特别深受触动。再加上他本人，他在大学也是学这个专业的嘛，然后他在讲好多理论的时候，你也觉得哦，原来不止这张帅脸。
1: 你看，这节目对太有文化了。
0: 是，他就是你能了解到一些电网的一些沉浸式的科普吧。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电视节目也好啊，还是纪录片也好，对于一些学生朋友们来讲，可以多看一些这类的主题，就是一些综艺节目啊，可能也就茶余饭后看一下就好了。
0: 是，
1: 但是这些对于我们学生以后写作也好，他的知识储备来讲，或者对于他人生以后就业的选择方向也好，都可能是一个新的大门。就是开门大吉嘛。既然说到大国工匠的事儿啊，我们来说一说河南洛阳。有一个这个精密的轴承研发团队最近火了。他们20个人当中呢，有10个人是来自同一所大学，叫河南科技大学。同学啊，这个变成了同事，日夜攻关，终于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研制出了20兆瓦级风电主轴轴承。这项技术呢，国外报价你知道多少钱吗？300万。他们你知道多少钱搞定的吗？他们通过自己的研制150万就搞定了。也就是说轴承啊，就是普通的一个小轴承啊，从国外的300万，我们国人打成了150万。
0: 明白，就是国外能做出来的我们其实都能做出来，
1: 这就是闪耀的中国力量。对不对？为我们这些同学们，因为他们说从同学到战友，从追赶到打破，这就是有中国力量的身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西三环。西三环是集中在居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挺长的一段呢，差不多从浦上大桥开始，一直过了居安州立交桥到红塘大桥，西三环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它前方不远的红塘大桥，红塘大桥目前出城的方向车多缓行，就是西三环这一片的通行情况。东三环总体来说还行啊，当然在这个过了园中胡同，哦不对，这是过了国货胡同，过了东三环的国货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段目前有车辆排队。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到联盘高架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头缓行，北二环是在龙腰高架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20以下的车速，但这个队伍排的挺短的，还行。西二环是双向车多缓行啊，西二环的无论桥上桥下目前都不太给力。南二环呢是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拥挤。过江大桥目前来看，除了游修大桥桥面上往北的方向比较拥挤之外，还有就是闽江大桥下桥的地方往六一路的方向目前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巫山路，巫山路目前是双向感觉车速都不快，当然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礼让斑马线前的行人。五四路目前是准备一路往东街口的方向，几个路口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询4000695555。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取样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制。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周三了，如果说这周末呀，阳光如果是好的，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咱可以去露营啊。因为现在对于福州来讲，我们不一定说那种露营一定要搭帐篷，现在大家不是有那种露营小推车吗？
3: 嗯，
4: 然后在金安湖公园也好，或者哪个公园，咱直接坐在那儿，买点吃的，或者说现场买点吃的，叫个外卖，因为现在外卖都可以送过来嘛。
3: 是的，
4: 你就一边看着这个湖光，一边看着蓝天，一边呢，这边咱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呀，喝点小零食，吃点小零食，
3: 生活特别的惬意。但说到露营，一般来讲，咱们基本上只要露营的朋友都会选择用拉个小露营车，
4: 对，
3: 你去拉货，或者说从你从 A 点到 B 点，因为有的车是停不进去露营场地的，你得不得这一段，你得拿那个露营车拉着走嘛。
4: 对，
3: 说到这个露营车呀，最近呢有一个新闻上线了，说的是在浙江金华，有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生产露营车。他们这个露营车有多厉害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从初期的设计一直到最后能够下线生产，整个周期大约30天，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什么呢？他就提到了说，原来这家工厂啊，他把图纸变为产品，你像有一些比较慢的，可能得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4: 对。
3: 但是这家企业他们
4: 说干就干，
3: 说干就干，从设计打样生产上线到卖，整个30天就可以搞完。
4: 哎呀，就是现在的好多露营车都卷起来了。我们原来觉得露营车你只要推着它那个，只要底下它那个轮子呀、特别的滑，几个方向就挺好了。但现在好多露营车呢，上面还可以有的能遛娃，
3: 对，
4: 有的能买菜，
3: 是，
4: 甚至现在准备还要安电动的功能。
3: 其实已经有了。我昨天
4: 有必要吗？
3: 我昨天在我们家那个小区看到有一户人家，他就是他应该是要搬家还是什么，就是拉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前他侧面有一个小马达，因为那个人呢根本就没拉，他只是用手牵着那个车就跟那个电动车是往前走，
4: 就压根儿你都不用费力了，它给你更加省力。
3: 对，
4: 就跟我前两天逛宜家的时候，就是小孩像我卖那种有那种车，你坐在里面，就是电瓶车可以开到里面，但那要自己手机扫码去付钱，但很多小孩愿意体验嘛，在里面可以开电瓶车，多开心呢。
3: 你就有点类似于在机场当中，不是经常我们看到有人骑个行李箱就走了吗？
4: 对对对对对，
3: 也是电动的。
4: 是，
3: 它这个露营车现在开始也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有呢，就是昨天我看到这个他这个女老板啊，因为还是个女企业家，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说她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说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市面上的露营车都是四面给围合起来的，他们家那个露营车呢成为了开门车，就是它有个门是可以打开的，甚至还有一些车是可以两侧开门。
4: 哎呀，
3: 就是相对来讲它那个更加的便捷和方便，你取货比如说有的人把小桌支在上面，那你下面拿的东西不就被压住了吗？它下面给你搞个开门的门帘儿，就是有很多创新的点。
4: 明白，说为什么大家现在都愿意在外面露营呢？就很多80后现在当了父母之后，或90后，他们想起咱们以前小的时候，你像以前我小时候家里，比如说住那种大院儿，那我就是在院子里面夏天吃饭嘛。你觉得在院子里面玩，坐在地上，我们现在露营不也愿意就是坐在地上，
3: 对，
4: 在院子里面玩，只不过是更大的公园。
3: 是，
4: 那大家可能会追求一些贴近大自然的方式，然后包括呢，就有的时候你就不用约更多的人，一家三口找一个露营的地方坐在那儿，你也看看书啊，孩子讲讲故事啊，你即便就在那儿你就看蓝天白云一天，其实也是很放松，就真正的心灵上的放松，
3: 至少还能促进维生素 D 的吸收呢，是吧？钙的吸收。
4: 即便是比如说这周有下雨，可能明后天在周末会有下雨，就是雨天，如果你有那种天幕啊什么的，你看那个雨水，你观察一下，哎，也别有一番风味。
3: 没错，说到露营车，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科普知识，说露营车其实早期在欧美一些国家啊，它不是为了用来露营的，
4: 那用来
3: 它是用来工，它就是个工具车。比如说
4: 拉东西，
3: 你去维修，你去干活，里面装了很多的工具，就这样拿起来会更方便。你什么钻头啊，你什么那种就是水泵啊，它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人背着不是很重吗？
4: 对对对，
3: 它专门是用于工具或者是农业，比如说种小麦、种玉米、种大豆等等，它有一些收割的东西，它是这样在田间地头，因为它轮子很大，
4: 对，
3: 它能拉得动，
4: 是
3: 用在这个方面的。后来慢慢的成为了我们现在国人使用的露营车了。
4: 哎，关于这个露营啊，当然这个国家卫健委昨天有召开新闻

0: 发布会，他介绍了一些比如说跟节气，因为马上到小满节气了嘛，立夏小满节气，然后随着夏天的到来，有很多人外出露营，然后医生就建议大家，你如果在外面露营，一定要做好三件防护的事儿。
1: 嗯，
0: 一个就是户外的饮水的安全，就是你在外面露营的时候，咱们自己就我们其实说的露营，不是那种真正的又扎根在哪个山上，然后过一天，不是那种，咱们可能就是到什么鄱阳湖公园啊，去哪儿，咱们就是可能就在那待几个小时一下午的时间，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自己买矿泉水或者自己带水去，所以就是有很多真正露营，比如说在野外住个一两天的那种，
1: 那种
0: 野外的水源它可能会有细菌和寄生虫，
1: 是的，所以咱们还是要自己带好
0: 饮用水。对对对，
1: 第二个注意的防是需要方面呢是注意一下防蚊和一些蜱虫的叮咬，
0: 这个一定要穿，我在户外一般露营在草地旁边我都是穿长裤，
1: 对，我前两天还买了一个防蚊的那种小喷雾嘛，
0: 嗯，
1: 包括什么猛虫、蚊虫等等，它都是可以在有效几小时内来驱赶的。
0: 嗯，
1: 所以在户外，包括遇到鼠类，还有一些什么野生动物，
0: 对，
1: 不要去接触。
0: 没错，就是另外有一些就是急救的应急的药品，比如创可贴啊，或者有一些过敏的东西啊，止痒膏啊等等，就提醒大家，就如果说一旦发现有不明的虫子的叮咬，你这个时候不要用手去拔除，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让医生来帮忙。
1: 是的，这是给一些新手露营需要做的一些防护准备的工作啊。
0: 我们先来插播一下一位车友的信息啊，他说匿名一下啊，他说在西三环上卷州辅道，其实路上有那么多的桶，但是还是挡不住有部分的人去挤那个应急车道，所以每天这儿都有点堵。就是我在想，有些应急车道，大家你看他也发来了同步的视频，你也能看到，的确有很多的车辆不自觉去堵那个应急车道，你也能看到应急车道上明明有很多的雪糕桶堵在那儿，还是有车钻进去，它有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破窗效应，就一辆车没有，大家谁也不过，但凡有一辆两辆不遵守规则，后面的人就蠢蠢欲动了。
1: 所以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文明啊。
0: 但是车牌号拍得特别清晰啊，大家也放心，就但凡就闯的话，你这一定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1: 既然说到开车的事儿啊，昨天还有一个新闻上热搜了，就是在新疆石河子，两名男子呢驾驶一辆无牌的轿车，到了加油站加满300块钱油，刷跑了。
0: 不给钱，
1: 逃单。
0: 难怪你刚才说无牌，他俩不是，这都什么年代了，2026年了，你以为无牌跑过去就看不见你吗？到处都是监控啊，朋友。
1: 那后来呢，这个逃单男子就离开了加油站。加油站人员说，虽然300块钱，但是咱们还是得报警处理。
0: 对，
1: 目前两名涉事，
0: 不能助长这样的企业。
1: 两名涉事男子已经被抓到了，
0: 现
1: 在正处于行政拘留阶段。
0: 就好像我最近一直在听很多的罪案的播客嘛，你会发现他们讲的都是九几年或者零几年的一些案件，他很就是就为什么近几年的很多人说这种就是我们以前听故事或看电视那种特别有这个侦破过程比较麻烦的一些的案件为什么很少出现，因为现在破案不像以前，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手段，包括我之前看法医那本书，他就说以前呢就法医好多时候他要参与到这个破案的这个给出这个比如说检查这个尸体的一些疑点给到就是警察，然后警察再根据这个什么线索，现在因为科技特别发达，法医这边可能还没出结果，那边案子都破了，就一个是我们说哎呀，反正各位如果感兴趣，你就知道2026年呢，你只要是违法，就一定会被抓啊。
1: 另外呢，说到这个路上的事儿啊，最近在浙江宁波余姚，这个老公开着车在高速行驶呢，因为琐事吧，就和旁边坐在副驾的老婆发生了一些争吵。这老婆呢一赌气，你把车给我停下，我下车。这老公呢一听，这晚谁惯着谁呀？于是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门一打开，老婆一下车，
0: 哎呀，
1: 老公刷就走了，
0: 亲两口，
1: 就是对，一个敢下，一个敢停。那后来民警发现以后呢，立刻抵达现场进行处置。此时呢，这个老公的车已经是开远了，然后后来他好在哈冷静力啊，又返回现场了。为了防止两个人继续争吵，那辅警呢开着私家车，民警开着警车。把这个两个人带下了高速，
0: 是不是有点浪费公共资源？
1: 对吧？辅警开着他们家的车，民警在前面来护航。
0: 明白、
1: 哎，
0: 就是你吵架你可以冷战嘛，你分在什么时候？你在外面，你就说下就下呀，你闹什么闹啊？是不是？当然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不要互相赌气，因为会影响开车人的这个心态。
1: 或者说别聊天、有的时候一聊工作或者一聊生活当中一些琐事，聊着聊着可能就两个人就
0: 意见相左，
1: 吵起来了。
0: 意见相左，有的时候不是这个事儿了，就是。

0: 互相带着情绪，
1: 对，
0: 就会出现就是吵架的一个问题。
1: 坐在副驾一上车就睡觉。就不要聊
0: 啊，聊点开心的事
1: 儿、有的时候开心的聊着聊也可能、
0: 下车再聊
1: 就是开心的事儿，有可能聊聊的方向不对，有可能会聊到别的事儿、
0: 是的，就你开心明明一开始这个开头特别好、谁知道中间特别曲折，结尾也是悲剧啊。
1: 对呀、你比如说哎，咱们说到一个新地方旅游了，咱吃点啥呀、说那你来找吧，完了结果本来两个人都很开心，你在找的过程当中、找说哎，吃这个也不吃、你怎么吃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是不是
0: 就是想吵架还不容易吗？
1: 对，两个人可能就因为一些琐事、所以上车以后就啥也别说，啥也 别干。
0: 或者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女方在开车的时候，有的男方在就是就反应慢一点，就可能在副驾的这个男方有的就会指点说，哎，你看你怎么开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人是都不太喜欢被说教的。那如果说谁开车咱听谁的、你可以有一定的关心，但是不要以说教的方式。你可以说宝贝儿或怎么样，哎，如果刚才那样啊，我会怎么怎么开？
1: 你闭嘴吧，到时候。
0: 就是你
1: 烦不烦？
0: 就人有的时候不是听你说什么、而是看你说话的态度。你说话的态度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那对方就能更好接受了吗？就包括我们有时候跟人在说任何话的时候，
1: 也是看一个就是两口之间的脾气秉性。有的人可能他脾气本身他就是很暴躁，你说啥，只要一上来你别说，你说的烦得慌。
0: 哦，那你就有点不太正常，
1: 是不是？
0: 就在我看来，这正常的交流、
1: 正常的话，那可能是
0: 好多时候不在于你说话的内容、而就在于你说话的态度。
1: 哎呀，拉倒吧，啥也别说了，安静最好啊。
0: 最近呢，在广东有个市民就拍到了，哎呀，很可怕的一幕，绿化带里啊，有两条蛇在跳舞。
1: 什么的啊？哎呀，这个信息量很大呀，又是绿化带，又是蛇、又还在跳舞。
0: 我就无法去，这就不给大家准备这视频了啊，因为进入五月份以来，你像很多南方的地方，我们福建也多蛇嘛，这也是发生在广东，他们也算多蛇的。然后在绿化带偶尔就那种就他为什么会把这拍下来呢？因为有点害怕。两条蛇在那儿，就跟以前我们在看电视剧那种
1: 灵蛇跳舞。
0: 对对对，他就觉得很害怕，然后就提醒大家，每年其实到四月底到十月份都是蛇类出没比较频繁，尤其是我们这种多山的地带，遇见呢尽量远离，因为好多蛇它也怕人，你别打扰它，它也别打扰你，你别让它以为有它有危险就行了。远离。然后呢，就是我们尽量你要到一些这种树啊山里的时候，穿一些长裤长衣。你不要穿拖鞋凉鞋之类的，
1: 保护好自己。有的时候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有的人为了好奇，哎，我凑近看一看，
0: 哎呀，
1: 但是你的反应和一些动物的那种灵敏的身手来比的话，可能是不行啊。
0: 对对对，
1: 你躲不过它。
0: 好多时候可能动物的这个感觉，它的这个灵敏性会比人类更高一点。
1: 你像那个蛇刷一下就可能就冲到你眼前了、
0: 是不是？
1: 我昨天看了这个两个蛇在跳舞，你说的跳舞吧，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个是在打架，因为两个蛇站起来都挺高，
0: 那也挺吓人的，
1: 都一米多呀。那个蛇站起来了，
0: 对，不用详细描述，此处引发不适。
1: 你看你后面
0: 啊，闭嘴！你应该说看你脚下是不是？我可能哎呀，脚下一凉。
1: 你后面又
0: 哎，直播间咱就说，我们是不是空调坏了？我这今天早上觉得这里特别闷热。就浑身是汗的，就感觉这直播间里空调不太给力啊，
1: 心里有事儿啊。
0: 所以我们往往我们说睡觉也好，那干什么事儿也好，在夏天你要的是一个舒服的环境。
1: 对，
0: 环境好了你才能睡得特别舒心。
1: 是的，
0: 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凉感的智能控温的凉席三件套一样。其实价格也便宜，200多到300多，单人的双人的。咱们就是有的人说啊，我没试过这种高科技的，就现在咱说有一定的科技加持的，你买回家试一试，你会让你整个睡觉更加的舒服，你的环境温度，你的这个睡觉的舒服度提升上来了，那咱们这个深度睡眠不就增加了吗？
1: 其实这一款的产品呢，在市面当中可能要卖个600-700块钱。那今天我们相当于是520嘛，对吧？一个一个有爱的日子。
0: 对，
1: 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下单价格单人款的产品只要299，双人款要339。这个单人款的是1米5×2米的，双人款是1米8×2米的。
0: 对对对，就为什么说它就有一定的现在的科技的加持呢？它里首先有那个专利证书，另外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的一个技术，
1: 这
0: 听起来感觉就是智能小空调，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自动调温的一个凉席。
1: 对，
0: 它这个凉席不是我们以前睡觉那种，你觉得好像哎呀特别凉，有的时候睡到后半夜恨不得再铺一个东西有点凉，它不是那种，它绝对不，它是那种你很凉但是不冰。 就是根据你的身体的体温，透气性特别好，然后摸上去呢是那种一片式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凉席，它一片式的好处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或者你在清洗的时候，它是那种不会缩水，它也不会变形，不会勾丝，然后摸。

0: 上去特别的平整服帖，就即便是很多朋友说我睡觉穿的少，即便有的人说裸睡，它也起码不扎皮肤。
1: 是的，关键是呢，它经过了预缩水处理，你在洗的时候只要往洗衣机里这么一扔，正常的调温和模式吧，十来分钟就能洗得特别干净。
0: 没错，
1: 洗完以后不会褪色，不勾丝，也不变形，这就跟新的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产品还是挺不错，向大家来推荐一下。您现在回复好物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价格单人款299，双人款339，颜色有五种颜色可以选择，根据你们家床品的颜色风格，你自己来看一看。有的人可能更喜欢那个黄色啊，有的人很喜欢灰色呀，不一样，根据自己的审美来。因为什么呢？它搭配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你是自己用啊，还是送人的，仪式感拉满。
0: 对。然后今天呢，咱说既然是一个谐音呢，这是后来就是大家可能谐音说什么网络情人节呀，推出的这个520的专属，其实今天还是一个世界计量日，包括中国学生营养日，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就是好多时候就是一个日子它有很多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的一个纪念嘛。
1: 是的，
0: 我们也请进我们下一班的主播天骄老师啊，这个5月20号对他意味着。
1: 对它意味着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安排呀？
0: 5月20号，
1: 你别告诉我说啥安排没有。
0: 别跟我说意味着今天发工资。
2: 哎呀，你不说发工资，
0: 都不在乎是不是？
1: 毕竟人家家里有矿。
2: 怎么不给推话筒呢？
0: 推了，
2: 推了吗？
0: 啊，
2: 耳机的问题，
0: 声音洪亮，
2: 听不着自己说啥啊。这个520很重要，但是这一天呢，就我决定给自己仪式感一下，今天下午去打场羽毛球。
0: 啊、哦，终于运动起来了，
2: 是5月20打羽毛球日，
0: 挺好，这可以
1: 的。羽毛球场地约了吗？
2: 还没呢。
1: 你们的你约不着了，一看就没有经验。这羽毛球场地，
0: 哎、你有的时候想打，家里小区也可以打。而且对于天骄老师这种有底子的人来讲，捡起来不是事儿。我们刚来福州那会儿，他还有参加请教练，就自己锻炼了一段时间，
1: 是吗？
0: 你不要瞧不起人家，人家哪
2: 能懂？我
1: 哪？你怎么这么挑拨离间呢？哪里我瞧不起人家？我哪句话瞧不起人家了？
0: 是不是
1: 你说清楚了。
0: 哎，对，就是。
1: 清楚别扫，你俩一起做节目。
0: 人家这个天骄老师的这个羽毛球拍呀，就是当时买的，人家就是什么世界冠军啊，就是装备一定要先先进起来。然后就是请那个教练呢，他当时差点就打比赛了呢。
1: 哎呀妈呀，是吗？
2: 怕正文巨多，知道了，听见没有？
0: 可以啊，这个日子可以运动起来。
1: 是的，至少可动起来了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魁府大桥，目前呢往魁旗胡同的方向下桥处位置呢是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在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车辆是相对较大的。游秀大桥目前往宝龙的方向匝道汇流处呢处在缓行的过程当中啊。同时在福湾高架汇入南二环的匝道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桥一直呢到岳峰高架的桥面双向出现了缓行，提醒各位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请大家保持耐心。五四路省铁门口东街口往奇训口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明水源路段宁化路口车辆都是相对较大。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近日，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的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18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措施，让境外旅客退税更加省心、更省时、更省事。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

0: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在每天上午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要花钱的事儿啊。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这钱就不能花得稀里糊涂，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啊。咱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大家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会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会聚焦财险等其他的险种。今天是星期三啊，按照惯例会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人身险。本周一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人身险的新规和监管。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跟咱们的健康最直接的相关话题，就是医疗险和健康险。说到医疗险和健康险呢，这样的险种其实是非常具有保障性的，也是我们在大多数人在选择买保险的这个首选的第一份保险啊，应该说首选的第一份保单啊，一定要保障做齐、做局、做齐了，再去考虑这个关于什么理财呀、年金呐、分红啊这种有储蓄型属性的这种保险啊。那说到保障性保险，一定是医疗靠前了。最近呢，有一连串的好消息啊。医保方面呢，国家医保局启动了2026年药品目录调整工作，首次允许预申报，而且呢，丙类目录和商业保险衔接的机制也正在推进当中。那税优健康险呢，则迎来了新的政策动向。虽然说产品暂停报批，但是配套的优惠政策还在继续。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清楚啊，这个医保的丙类目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跟商业的医疗险到底该怎么衔接？税优健康险到底能省多少钱？医疗险的理赔又该注意些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并且公开征求意见。与去年相比呢，今年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允许预申报，允许完成技术评审但尚未正式获批的药品提前申报，去给药企留出更多更充裕的准备时间。今年的目录启动预计较往年会提前一个月左右，申报药品的截止时间改为方案正式印发之日前已获批或已完成技术评审。这一变化旨在给目录发布之后的商保衔接等环节留出更多的准备时间。新规构建了医保保基本商保接高端的双轨支付体系，丙类目录衔接商业保险先行，直供各账户可购买的创新药的保险，保险资金呢就有望撬动超过1.75万亿元的长期资金来支持研发与可及性。此外呢，医保谈判不再搞一谈就降的压价惯性，而是以丙类目录为跳板，推动商保先行医保渐进的价值共识。在税优健康险方面呢，金融监管总局近日明确，对于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税前扣除，限额呢为2400元每年，也就是说每年呢大概会有一个200元的税额扣除的一个优惠。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大家保单上必须要有税优的识别码，没有这个码呢就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抵扣优惠了。

0: 继续来关注作为投保人为本人投保税优健康险的情形呢，不得因既往病史拒保或者进行责任除外啊，但是可以针对既往病人这个人群设置不同的保障方案，并且进行公平的合理定价，这一点呢，对于已经有基础病的群体呢是尤其友好的。什么叫做这个合理的定价呢，都会因为大家以前所有的一些像这种基础的疾病的病史，或者曾经的有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史，会有一些相应的提升。另外呢，根据报道，税优型健康险产品报批工作呢已经暂停，没有报批的险企呢暂停报批，已经报批的主动撤回，这意味着税优健康险产品体系呢还在调整和优化当中，未来呢也将会更加的规范化。同时呢，作为关注度比较高的重疾理赔方面呢，在2026年投保市场热门的重疾险产品时，需要注意如实告知、材料齐全、出发条件明确三大核心要点，避免不必要的理赔纠纷。此外呢，不同类型的重疾险产品对于同一疾病的赔款也会有一个细微的差异，比如说严重的冠心病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在不同的产品中可能就会被归为不同的理赔级别，那赔付比例条件也可能会不同，那值得在投保的时候来仔细做出一个比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把节目的目光主要聚焦在保险领域的人身险当中，大家有关于人身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说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对于自己更有利啊，类似于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来向我提问了，或者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会详细跟各位进行沟通。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怎么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

0: 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聊保险。今天是星期三啊，我们刚刚说到了重点，会跟大家来聊到了险种当中的人身险。那说到人身险呢，一定是这种健康类保障性的保险靠前了。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什么是丙类目录。咱们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呢是分为三类的。首先呢甲类是临床必需的，相对来说价格较低。能够100%被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这只是个人只是说个人呢还需要在报销的时候按照一定比例自付一部分，整体负担呢相对最轻。那乙类药呢是需要个人先自付一定比例，剩余的再由医保按比例来进行报销。而丙类药呢则是涵盖了目录外的全部药品，包括有自费药、部分的进口药和高端特药等，它们呢是不在基本的医保报销范围内，需要个人来全额自付的。那以前呢，丙类药的全额自费压力呢，主要是压在患者身上。现在呢，政策方向明确了，医保保基本，商保接高端这样的一个双轨体系。也就是说，基本的医保负责报销甲类和乙类药品，而丙类目录里的进阶药品呢，则是需要通过商业保险来进行衔接保障的。那这对于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以后呢，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大家是可以来进行购买衔接丙类的创新药保险，来消化各账的结余，让那部分平时不知道该怎么用的钱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呢，作为保险业可以设计更多与保险目录衔接的商业健康险的产品，那广覆盖基本医保以外的突破性的创新疗法用药需求。目前呢，已经有保险机构在研究推出丙类目录衔接型的商业健康险的产品了。未来呢，医保目录调整之后，新目录与商保衔接的时间窗口呢，就会更加的充裕。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啊。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们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在你的医保的账户里有钱，但是呢，那因为这个医保的药品目录有限，所以呢，我们可能报销的比例只能是，比如说像甲类和乙类，没有。假如说这个有更好的药可以给到你用，但是因为药品目录当中没有，可能医院就没办法给大家开出来啊。现在呢，因为有了丙类目录的一个衔接啊，未来呢，首先咱们账户里的这些钱可能就可以用来去购买可能你能用得到更好的更适合你的一些丙类的一些药品目录了。另外呢，对于像没有这个账户啊，或者说账户里没有钱的朋友，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一些选择啊。这个看病就医，大家的初衷肯定就只有一点，希望能够尽快的给他治好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时候呢，像这种药品啊，它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呢，有了丙类目录的支撑，那我们从源头上解决。

0: 决了这个风险。另外呢，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大家了，正是因为有了丙类目录的一个扩充啊，那给到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还没有医疗险的一个补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自己在保险领域，哎，比如说你可能每年你花了钱给你们家买保险，都有配置了什么样的一些险种，那这些险种呢，有没有很好的去涵盖到你的一个保障医疗健康啊这个领域，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人身险医疗险上的一个补充哈。未来呢，有了丙类的一个目录的保障，那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个商业保险，才可以很好的和医保来进行衔接。所以呢，没有医保不行，没有商业险也不行啊，这两者呢是要进行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相互衔接与补充的一个一些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从容和淡定啊。就像你开车一样啊，我们大家这给车买车险，你是不是要考虑我要需要什么样和什么样的一个搭配，那在遇到类似于的事情的时候，才可以更加从容的去解决到相关的一些疑问了。所以大家有关于保险的相关问题，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来向我们提问。
1: 腐霸的可是没人惨，我准备二期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乱乱说上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看到过江大桥，由徐州大桥目前在远洋乐体港门前，往二环的方向啊，在上游徐州大桥的位置啊，从匝道口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提醒各位了。同时呢，在下了大桥之后呢，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呢，也是不太好走的啊，车辆压力呢也是相对较大，包括反方向也是出现了亮黄，走走停停，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足够耐心。同样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二环快速路，目前在二环快速路大概在双湖新城门前双向出现了一个排队啊，那反方向尤其是在二环快速路往这个苍霞，就是往这个阳光城潭印啊，往阳光城潭印的这个方向，大概是在水晶龙柱门前这边呢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了，提醒大家。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魁奇隧道魁奇互通啊，目前呢这边的双向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排队，在魁奇一号隧道目前呢往魁浦大桥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会更大一些些啊，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大家在出隧道之后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来关注到的是二环了，首先看到的是东二环啊，在东二环目前连潘加油站一路呢往静安区医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会更大一点点，那队伍呢一直从静安区医院排到了冈下，应该是排到了连潘加油站和光明港公园的一个交叉路口啊。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茶亭街道附近的目前呢在工业路往817路的方向信号灯处出现了一小段的亮黄，反方向呢是在国货西路和817路的交叉路口出现了一段亮黄，提醒各位了，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各位呢至少要等到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再来关注到连江北路，目前呢金鸡山隧道出来啊，大概呢在静安二附小门前连江北路往恒宇路的方向啊交叉路口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大家了，那队伍呢是其实是从这个进金鸡山隧道开始就出现了缓行，提醒大家可能此时此刻的金山隧道各位一定要控制好你安全。

0: 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还有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0: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9: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9: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

找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长醒吧气流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聊到的保险的领域呢，是关于人身险，而且是关于人身险当中最重要的保障险种——医疗类的保险啊。那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作为医保目录的补充，丙类目录很快就可以跟大家来这个见面了啊。那丙类目录呢，包含了很多可能以往我们需要用，但是医院没有办法开出来的一些药，包括呢像这些一些这个比较进口药啊。比较高端的药品啊进阶药品呢，就是我们丙类目录的一个药品的一个算是一个简称吧。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用自己医保账户里的钱来去进行丙类药物的一个购买了。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说自己的这个账户里，比如说账户里钱不是很多的，或者说觉得自己丙类药对于自己和家人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进行商业保险的一个补充哈。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账户里的钱，每个月其实就那几百块钱，你要想解决个小病小痛啊，或者说是这个用个一两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真要有个大问题哈，我真心建议大家需要有一个商业保险的险种的补充和医保来进行衔接，那是最稳妥的。这一小节呢，跟大家来回答一些问题啊。潇潇啊，说税优健康险每年能省多少钱呢？该怎么操作啊？什么叫税优健康险啊？其实就是给大家来做出了一个相关税率的一个减免，它与个人适用的一个个税税率是直接相关的。全年的应纳税额所得呢是在14.4万到30万的纳税人适用20%的税率，20%的这个税率啊，最高呢是可以节税480块。那年收入在96万的高收入群体适用45%顶格税额，每年呢是可以节税1080元。那这个操作也很简单啊，我们税优保险购买了之后呢，保单上会有一个税优识别码，在每年个税申报的时候把这码填上，就可以了。所以呢，相当于是你既买了保险，又享受到了这个税费的减免。

有这位叫做小灰灰的朋友，他说重疾险理赔，保险公司会不会故意找理由拒赔？绝大多数啊，现在就是拒赔一定是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些条框或者说硬伤啊，绝大多数一般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绝大多数的理赔纠纷大约就是四大因素了。第一个，投保的时候没有如实告知你的既往病史。第二呢，疾病定义不符合条款规定。第三点就是材料不齐全或者说不规范。还有第四就是在等待期内出现，可能就是哎，比如说投保人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或许我自己有这个病种了，那我先买了这个保险，然后在安全期等待期之内哎，发现我就医的记录，那可能你的这份保险就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给你做到一个理赔了。所以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一定要认真的去阅读条款，投保的时候呢做到如实告知，出险之后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保险公司，联系到你的这个保险顾问啊。并且呢还要保留医院所开具的完整的病历和诊断证明，如果说遇到不合理的拒赔，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来进行投诉维权。所以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四点，只要不属于这四点，咱们基本上你就都可以找这个监管部门来进行维权了。

这位叫做莹的朋友，他说现在的医保目录调整是有什么变化吗？那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预申报了。那制度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呢，预申报呢就相当于是给了药企更多的时间啊。那同时还有一个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应该是很多人都是在期待的，就是叫做丙类目录的启用。预申报呢就意味着药企可以提前一年为药品的准入做准备，评审的流程更加的透明了啊。那丙类目录呢就意味着高价值的一些创新药，包括像进口药都有一个过渡带了，不再是要么进医保要么全自费这样的二选一。那总体来看呢，药医保的药品是覆盖面首先是在扩大的，那医保的衔接也做的是越来越顺畅了，未来呢看病用得起好药的机会也变得更多，包括我们趴在医保账户里的钱也可以进行丙类药物的一个购买了。

0: 好了，稍后进广告了，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八七六为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了。各位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依然可以留言，同时呢，关键词可以回复起来了。一个呢是可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同时呢，看到有朋友问今年有洗空调吗 ？XGF 这位朋友问今年有洗空调吗？暂时没接到通知呀，空调可能今年目前是没有洗的啊。其实有这需求的还是挺多的，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八七六的后台在提问了啊，就说这个关于洗空调的事儿，不管我们有没有洗，你自己都要记住要提前洗个空调啊。每年这个洗空调，这已经是一个固有动作了，才会让我们更加的健康。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小节呢，各位赶快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好物了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东西还是蛮多的。首先呢，对于之前有一直在问防晒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了，兰蔻的精纯防晒，而且呢这是一个三合一款，我们可以做到提亮肤色，可以抵御的光老化，同时呢还可以进行一个这个隔离啊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三合一，而且是兰蔻精纯系列的一个防晒。兰蔻他们家我特别喜欢用的就是精纯系列，除了精纯系列的刚刚说到的防晒之外呢，他们家的水乳啊眼霜啊都很好用啊，所以呢精纯包括像他们家的粉底液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支线了。那各位想要用一支比较不错的三合一，或者说是这种有防晒有润修润肤色的这样的功能的一款护肤品呢，抓紧时间来回复我们的好物。除了刚刚说到的防晒啊，我们这支防晒呢非常给力，价格一支299，两支399，真的，你可以去官网看看多少钱，45入，真的基本等于不要钱了啊。另外还有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呢，同样是关于兰蔻他们家的啊，那150毫升的正装水一支，60毫升的面霜一瓶，以及20毫升的眼霜，这个也是限时的破价福利，也是精纯三件套799的价格。对

那重点跟大家来说到的呢，还是他们家的这个精纯防晒。因为兰蔻他们家的这个防晒啊，它呢是可以很好的来进行有护肤这样的一个功效的。除了护肤的同时呢，它可以做到你的润色，对于你整个的一个肤色的一个提亮，而且对于后续的上妆，它可以起到隔离。最重要的是，生活在福州的我们还可以有防晒，而且是高倍值的一个防晒啊。那我们今天呢，推荐大家直接两支装的入手。因为有效期是到明年27年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的游西洲大桥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交通压力呢稍微有一些大，速度比较慢。过了车辆的汇流处，您到桥中段之后，再往火车站方向就会好走很多了。除此之外的，现在巫山路白马路口的这一段啊，包括到前方的黎明湖公园的路段，往817路的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因为这边路面也是比较窄的，所以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其他路段您这会儿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防总昨天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财政部将于5月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一个小时陪您在开车路

0: 路上，你有任何要帮忙或者要求助的，都可以来联系到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来，持续提醒各位啊，这会儿的巫山路817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包括后方的巫山路白马路口，就是巫山路白马路口，同样是往五一路的方向，也是交通流量比较大。各位在这段的时候呢，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分行业看呢，四月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分产品看，四月份汽车产量是256.4万辆，同比下降2.6%，其中新能源汽车是129.6万辆，同比增长3.8%。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啊，汽车零售额实现了12888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那么其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创业。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了开局起步155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呢，面向155，上海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10家样板企业为牵引，一体化布局具身智能工业智能体，还有工业语料和智算云平台，培育智能原生工厂，力争到155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归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80%。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北京发布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每套14.1亿台。那么其中呢，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近2.8亿部。车载导航仪终端销量是超过了2400万台，在大众消费领域，截止到去年底，超过1亿辆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斯拉美国官网的信息显示啊，特斯拉车企呢在5月16号上调了美国市场多款 Model Y 车型的售价，那么其中长续航四驱版和长续航后驱版 Model Y 各涨价$1000，调价后售价分别是49990美元和45990美元。高性能四驱版的 Model Y价格上调$500，那么当前售价是57990美元。特斯拉上一次上调 Model Y 的售价呢是在2024年哈，那么当时是全系车型统一涨价$10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小米。日前呢，小米汽车发文表示说，小米预期 GT 呢会在明天晚上的7点发布，那么同场发布的呢还有众多人车加全生态新品，包括小米17 Max、 小米首款耳夹式耳机、小米手环10 Pro， 还有多款小米的科技家电等。那么此前呢，2026北京车展期间，小米集团董事长 CEO 雷军透露说，小米预期 GT 会在5月底发布，那么定位呢是适合长途旅行的高性能 SUV 啊。那确实是在5月底，明天晚上的7点，相信关注的人也比较多哈，因为它不只有车，还有很多的，比方说像手机啊、耳机啊。

手环啊，一些家电啊等等。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蔚来，蔚来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表示说，萤火虫品牌目前没有开发第二款新车的计划。他指出，萤火虫已经在高端小车市场占据大约70%的份额，因此呢，暂无必要推出新车型。蔚来和乐道品牌呢，则将继续推进新车型的研发。因为确实萤火虫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争议是比较大的啊，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但是现在确实在，反正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福州市场应该是有市占率的，因为经常出门的时候啊，都路上都能够看到萤火虫的这个小车啊，其实应该也是很好开且很好用。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

0: 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接下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来请进林评估师啊。来，您好。
4: 大家好。
3: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有小伙伴评估23年的探岳330两驱豪华 Plus 进阶版。这个车是10万公里，23年10万公里。
4: 23年10万公里。这个应该在10万左右。
3: 10万左右。
4: 9万左右。
3: 9万左右是公里数比较多，是不是？
4: 是。
3: 好，再看到的这一款呢是20年的奔驰 C 白色的车。然后它是改款后的20年上牌260运动版，将近4万公里。
4: 20年。4万公里。这个应该是在12万5左右。
3: 12万5左右哈。好，还有这款是18年的 Polo 1.5排量的自动挡白色车，5万公里。
4: 18年的。这个应该在3万左右。
3: 3万左右，公里数倒是有不多就是了哈。
4: 是。
3: 应该是日常代步使用。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再来看到的这款是23年的凯迪拉克 CT6， 22款2.8T 豪华型黑色的车，8万公里。
4: 8万公里。这个应该是在16左右。
3: 16左右。好，我们今天先评估到这，谢谢您，拜拜。
4: 拜拜。
3: 感谢李评估师哈。这个评估价格呢，各位小伙伴来进行参考。如果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还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留言到876的微信平台，包含您汽车的品牌呀、车型配置、上牌的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这些信息哈，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林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价。如果你想买一辆二手车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也可以把您的需求发送过来，我们也可以帮您淘一淘您喜欢的、想要的、想收的这个二手车。提醒各位哦，现在五四东街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呢，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哈，几乎快要排到湖东路了。这段呢车流量比较大，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但是通行效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通行的时候文明礼让通过就好了，可能在省立医院门口这段啊，因为有车要停啊，或者要进这个地库啊等等，在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一些些慢，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小心开车。
5: Yeah!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哈，在明天的19点，小米呢会有一个发布会，会有叫人车加全生态新品发布会。那大家关注的重点呢，应该就是小米预期这个高性能旗舰车型了哈，预期的 GT 版本。那这款车应该说一说它出圈的就是这个小米预期 GT 公布了大家作为期待的这个纽博格林的圈速啊，是7分34秒931。然后呢，因为也是中国这个车手创造的一个成绩啊。然后这次小米发布会上也会公布预期 GT 的售价，那么预计呢是40到50万元左右啊，所以应该蛮多人还比较期待。升级点上呢，相比这个速七 MAX 和速七 Ultra 来讲呢， GT 会比 MAX 版车型升级没有那么夸张。 GT 在外观上呢，换装了全新的前包围，还有侧裙后包围以及宽体轮眉，同时还使用了前265后295的一个米其林的 PS5 运动轮胎，21英寸的轮圈，配备了前六后四的一个碳陶制动系统，包括这个悬架还升级了双阀 CDC 减震器加这个闭式双腔空气弹簧。那底盘整体的调教和设定呢，都是由欧洲研发团队完成的。那这个电机啊，依旧是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四驱的配置啊，然后还搭载了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那么根据之前工信部的信息来看呢，前电机的功率是288千瓦，后电机的功率是450千瓦。它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650和705两种啊，预计呢是因为轮胎配置的不同。那其实差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啊，也不是特别的多。那这个车跟小米的预期标准版比哈，主要变化呢就是采用了一个73度的一个小电池组。小米预期的这个标准版哈，标准版跟其他预期的版本，那新车呢新增车型的续航里程是633和643，也差不太多。那可能也是因为啊，你选不同的轮胎轮圈造成的一个偏差。那既然是小电池版本，那定位呢就是应该是预期的入门车型了。参考速七入门版和 Pro 的配置来看呢，除了电池变小，预计悬架也有可能会变成这种纯螺簧没有 CDC 的配置，但不确定啊，有媒体猜测是这样。那预期的入门价格可能会在22万元左右，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其实预期在福州市面看到的也蛮多的啊，我经常又看到那种绿色的预期，对吧？应该也是卖的比较好的颜色，就超级吸睛，在路上开。那预期入门版22万元左右，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就去入手呢？大家也可以去期待和关注一下。那其实它明天晚上除了预期之外呢，还有小米17 Max， 还有小米这个耳夹式的耳机啊，所以作为这个人车加全生态的，像手机啊、穿戴啊、家电啊这些一系列产品，应该都不会落下。这次发布会呢，还会覆盖像通讯、娱乐、健康、家居等小米的产品。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关注汽车的朋友，有没有刷到过小米汽车最新的一个大型 SUV 啊？有媒体预测说这次发布会呢也会发布这个品类车型的一些相关信息，那实车可能是不会出现，但是 PPT 可能有概率是有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到，说这个新的 SUV 可能会命名叫小米巡天 N90 对吧，因为之前有注册过巡天这个商标，那关于这个车可能就叫小米巡天 N90 啊，因为有明晃晃的写着这个字样。那这个品类下的首款车型呢可能会在今年底就会发布啊，所以这次发布会上可能大概率也会有这个品类的一些车型的 PPT 信息，也比较令人期待。所以呢明天晚上的小米人车家全生态的发布会一个内容呢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它是以人车家全生态为核心。

新主题，就凸显了小米集团整体的战略布局。所以这个预期 GT 哈，就不是单一出行的一个产品，而是小米智能生态体系里重要的移动枢纽。那这款车呢，与这款车同期登场的还有小米时期的 Max 旗舰车型哈，包括这个全新迭代的智能家居的一个设备的完成，全域深度联动，进一步凸显了小米生态的个人终端还有出行座舱和居家生活的三大场景的贯通，也展现出小米一体化智能生活的体验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哈，对我们明天晚上这个小米发布会，大家就每个人可能关注点不同，对吧？就各位小伙伴，你关注的点在哪儿呢？你有没有一个属于你的期待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的五四庆城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的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元 Plus 这款车型，预计呢会在5月21日，也就是明天上市。它呢是作为换代车型，新车呢采用全新的后驱纯电平台，全系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另外包括它的外观啊、尺寸、内饰也有一定的调整和升级哈。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比亚迪元 Plus 售价区间是11.58到14.58万元。它的外观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车头最大的变化就是配备了108升的电动前备箱，又增加了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啊，相对老款来讲是得到全面的升级了，包括车身尺寸也有改变。那车身颜色方面呢，提供的是线条灰，还有禁欲青、空镜白、梦幻粉双色，还有潮玩蓝双色，包括气场绿双色，一共是6款外观颜色。

置方面，新车进行了大量的升级，换装了传统样式的机械门把手，方便日常使用。同时呢，在配置上还提供 HUD 的抬头显示、女王副驾的车载冰箱等等。新车呢还会搭载带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系统，不过预计呢大概率还会是这个选装配置哈。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的是后置后驱电机，提供200千瓦与240千瓦两种选择，最大续航里程是630公里。那底盘呢还会升级为前麦弗逊加后无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配备的是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这个比亚迪的元 Plus 本来就是属于销量非常好的车型啊，属于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现在又升级了啊，从内到外全面进化啊，然后产品力应该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啊，关键这个闪充你看就太诱人了，对吧？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这可太快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充电快，这个真的就放在哪儿都是超级能打的。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一汽悦翼08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这个悦翼序列呢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的新能源的产品序列啊，表示呢会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的新能源产品，构建 1P2 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0 级到 B 加级，纯电啊、混动啊、增程这种多种能源形式。那么悦翼08呢是科技旗舰2系列，它呢是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选择的，定位是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呢，悦翼08采用极简的设计风格，车头配备的是分体式的车灯，造型是比较独特的啊。另外呢，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19英寸的轮圈，搭配橙色的刹车卡钳。车尾呢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的尾灯样式和车头相呼应。内饰呢就是超级极简的风格啊，一个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非常极简的风格。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那中控岛台呢配备的是手机无线充电。那么新车搭载的是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还有交互响应速度快，包括这个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也非常的好。新车呢还搭载最新一代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可以选择。纯电版呢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的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70千瓦。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是178公里。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到的是新款的问界 M9， 这款车呢是在5月27号正式上市啊。新款的问界 M9 预售价格呢是49.98万。然后呢，问界 M9 的一个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预售价格是69.98万。新款的问界 M9 外观方面进行了小幅调整，包括它的新配色啊，还有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一体式的贯穿灯啊，造型就是新轮圈的造型啊。车辆呢还新增了一个大漠金棕，还有赛里木青，还有沧海银蓝三款全新的配色。内饰方面呢，新款的问界 M9 搭载鸿蒙座舱 4.0 系统，配备的是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双 17.2 英寸的 3.4K 大屏，同时呢后排搭载的是23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巨幕。新车呢还搭载华为 ADS5 系统，实现全场景领航辅助驾驶功能，覆盖高速、城区、泊车等全场景。新车搭载6颗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那么其中呢前向配置是有这个896线激光雷达，新增舱内的这个激光雷达，搭配格栅、车身两侧以及尾部的激光雷达，形成全场景感知布局。同时呢，车辆还会搭载5颗的4D 毫米波雷达、12个摄像头、16超声波雷达的全方位感知系统。动力方面呢，新款的问界 M9 延续增程还有纯电双动力的布局，同时呢搭载华为的全站动力技术，增程版提供的是60和75度的两种电池可以选择，搭载 1.5T 发动机和双电机的动力组合。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8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2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77千瓦，相比现款车型的动力有所提升，WLTC 工况呢纯电续航涵盖的是250公里到335的多个版本，综合续航呢最高可以达到1474，综合续航已经接近是1500了啊。而且它的纯电续航涵盖到250到330多，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正常市区代步没有特别远的话是完全够用的。那它的纯电版车型呢搭载的是120度的一个三元锂电池， CLTC 有望突破650公里，核心升级搭载800伏高压架构，同时呢配备的是双电机四驱系统，前后电机最大是220和277千瓦，综合功率是497千瓦，扭矩是939米，零百加速4.5秒，10分钟补能啊，可以从300公里的10分钟可以实现30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差不多从10%到80%，快充的话只需要25分钟。再来说到它的领事加长版， M9 的领事加长版外观呢，整体是延续了问界品牌的造型设计，提供专属的叫雅丹金黑定制配色。车辆的 B 柱呢加入了镀铬装饰条，同时呢提供了一个叫 Ultimate 装饰条。

专属标识以及隐藏式的电动踏板。它的车身尺寸啊进行了加长，尤其是轴距方面。内饰方面呢，问界 M9 的领事加长版提供是四座、五座、六座的版本。后排车门可以大角度的开启，可以从容的上下车。六座车型二排座椅还可以旋转啊，成员上下车的时候呢，座椅也可以旋转到45度。那么四座版车型的二排呢，提供两个独立座椅以及全车四个零重力座椅。此外呢，车辆还提供有这个智能星空顶啊，华为 Sound 的非凡43扬声器的音响，专属座椅刺绣，还有侧向的彩色激光投影，还有全车门板的水晶按键等等。动力方面呢，问界 M9 的领事加长版搭载的是 2.0T 的增程器加三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呢是133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20千瓦，两个后电机最大功率呢都是222千瓦，电机的总功率是664，最高时速是每小时251。另外呢，新车还会配备的是全主动悬架加双腔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等等。

0: a foe。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

0: 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 B 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三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最后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啊，最后几分钟来跟各位说一下现在的上都路，应该说是这个上都高架哈，到应该说是过了福湾高架之后啊，您再往前到鹿岭高架的这个位置，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会有一点点的慢啊，在鹿岭高架到福湾高架之间的这一段，往游戏洲大桥方向，突然之间呢，这一小节有一段时速保持在30左右，那么其他路段已经基本快要到中午了哈，已经是维持平峰期的一个正常流量值了，所以各位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喽，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别扛了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

着言不由衷，和好是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身

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时间来到了11点钟，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了五四路四二厅高架桥下到前方的五四华林路口，目前这段排队缓行，尤其是在中药大学门口这边有较多车流在此走走停停，前方过了华林路口通行才会有所好转。再来看看此刻的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的方向来行驶，有较多车流，不过总体通行节奏还是相对比较正常。此刻西二环陆庄高架到黎明高架、工业高架这一段依旧是流量偏大。那除此之外，过江大桥方面，此刻的闽江大桥往苍山方向，在下桥的位置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车型稍微有些缓慢。那除此之外，还有南二环的双湖互通，一路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中。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奇兰，刷新资讯。根据新华社援引泰国媒体19号的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了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和体育部的部长素拉沙潘差伦沃拉公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相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举措。原定于5月30号上映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近期陷入了争议。电影宣传文案称其为真实故事改编，本人真实出演，但是有网友指责其美化了犯罪行为。目前其主演赵湘红的社交平台账号显示被禁止关注，账号内容也被清空。在昨天上午，国家电影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已关注到相关情况，正在处理，其他情况暂不方便告知。最近，一款能把宠物叫声翻译成人话的宠物语言翻译器备受关注。该产品来自刚成立不久的杭州蒙小艺科技有限公司，其对外宣称说准确率能达到94.6%。而实测发现呢，把猫叫声翻译成人类语言时，软件的准确度难以验证。AI 给出的分析结果比较宽泛，音频测试有时遭遇明显翻车。AI 将一段音频翻译为我饿了需要吃东西，但此时家里的猫粮碗是满的，而且猫咪在叫唤之后也并未表现出要进食的动作。那针对诸多疑问，蒙小艺的客服表示，他们有数据大模型，有数据库，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已收录了超过500万个样本。

0: 号通过捕捉情绪，识别宠物叫声的声纹，进行辨认和翻译。谷歌宣布推出了 Gemini 3.5 的系列模型，以及一款用于模拟物理世界的新型 AI 模型，旨在模型开发方面保持领先，同时为其庞大的用户群体提供更多的 AI 智能体服务。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表示， Gemini 3.5 Flash 在提供尖端能力的同时，其成本仅为同类顶尖模型的一半，甚至有时不到三分之一，但同时保持了高智能水平。皮查伊表示， Gemini 3.5 Flash 速度极快，而谷歌同时宣布，该型号将成为全球 Gemini 应用和搜索 AI 模式的默认模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我们又见面了。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呢违法的处理事故的复核复议申诉等等的问题，以及要帮忙求助提供的一些路面意见建议，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来好好说一说。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啊，欢迎各位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啊，但是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可能会迎来降水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温度还在持续走高。天热，夏天来了，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就是床上的温度了啊，要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热醒，黏腻难受。现在温度越来越高了，夏天的助眠神器赶紧要准备起来。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双享凉感抗菌冰爽席凉席三件套啊，这个三件套它采用了一个双向变频的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的神奇，它能够根据你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啊，皮肤一碰到它，体感温度直降5度，像是有人在旁边给你扇扇子似的，非常舒服啊，而且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啊，我们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啊，凉感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啊。这个双向凉感的智能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平时市场价得600-700，咱们今天为各位推出的是宠粉的福利啊，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单人款它的规格是150公分乘2米啊，只要299，1米8乘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而且有5款颜色供各位选择，分别是金色、灰色、白色、金色，每款都好看啊！现在下单还要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是有保证的，只有100套限量啊！赶紧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拼手速抢购，不要忘记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呢。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4: 警察来了，
5: 警察来了不开单，
6: 警察来了不处罚，
5: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6: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5: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苍山大队案件调查中队的副中队长陈昭旭，陈警官。陈警官您好。
7: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们大家好。
0: 在一开始呢，先向陈警官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遇到交通事故交警定责之后，如果对交警定责不满，我们可以申请复核啊，这个复核的时间呢是3个工作日之内向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提请复核的申请。那复核之后不论是通过还是没通过，那么这个最后复核之后的结果啊，就算是这个事故在交警这个层面的算是一个终审判决了吧。那如果说当事人对这个复核的结果仍然不满意，还想继续我们说上诉吧，

0: 再次复合复议的话，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或者说在咱们交警这个层面，我对复合结果不满，还能不能再次提醒这个所谓的复合？
1: 是这样子，就是，交通法是规定，我们整个交通事故的复核，只能有一次，
0: 只能一次。
1: 对，我们在工作中有遇到群众有提出来，他提复核，那我能不能再提？我们复核是针对这个案件，而不是针对某个当事人，不管是你，双方哪一方提出来，那我们整个支队对整个复核这个案件，交通事故的案件。只做出一次结论，这是法律规定的。
0: 法律规定的，
1: 是
0: 你再做是第二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了。
1: 没错，没错，这是交通法明文规定的。对。
0: 那如果当事人还不满的话，那还能怎么办呢？
1: 我建议是可以去找我们相，就是这个经办的这个单位，有疑问，我们可以找，比如我平时在广复核，或者经办民警，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对，我们现在民警还是比较耐心的，会跟你解释。
0: 是
1: 啊，这个原因。
0: 对，那之前我们已经跟我们说呢，如果经办民警啊，他的解释，您如果对经办民警的解释仍然不满意，你可以请经办民警，请他的上级，更资深的专家，
1: 对对对，
0: 更加资深的民警再给你做出一个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复核的结果就是咱们交警能做出的一个终审的一个判决了。
1: 没错没错，
0: 你要再不满意就只能提起诉讼了，那建议个当时事故的当事双方就直接通过起诉来处理相关的事宜。那在法院庭审的层面，法院方面也会对咱们交警的这个事故的定责进行重新的一个审议。
1: 他对就法官他不一定会去改变这个责任的结果，但是可能有的觉得，哎，虽然我定个比如主次责任，那赔偿我们约定俗成是7:3，七三开，但法院他有可能会对具体的一个情形，他的比例
0: 会进行调整，
1: 有可能会进行调整，
0: 因为交警的这个认定书在法院层面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证据了，
1: 是，没错，
0: 除非这个事故非常的典型或者非常的特殊。那法院才可能去重新去判定去审理这个事故，它到底责任比例该如何划分，针对的应该是一些比较典型和特殊的一些情况才可以这样啊。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开宗明义，通过和陈警官的对话向各位车友传达一个信息，复核啊，事故的定责复核只能有一次，如果呢您还不满意，除了咨询经办民警之外，就是提起诉讼这一条途径了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刚好前两天有一个同事在问我，他的一朋友啊，这个开车把路边一辆逆向违停的车辆给撞了，交警定了他的朋友全责，他不满意啊，提醒复核呢，复核也没通过啊，那怎么办？刚刚陈警官已经给出了一个解释啊，你只能通过咨询或者是起诉的方式来进行后续的事故的处理。但是在这起事故当中，我留意到一个问题啊。这车辆的违停，而且它不光违停，还是逆向违停。逆向违停就是来左去右嘛，它可能停在右边，但车头是朝着后方的。那这样的违法行为在交通事故的定责当中，是不是会处于一个我们说一码归一码啊？你违停有这个咱们违停的处罚，但你不代表你车辆就能撞了，你就能够行驶不注意把别的车给撞了。这个违停在事故当中所处的这个责任占比，它是否会在我们定责的时候会作为一个考量呢？
1: 是这样，主持人。首先，一个违停车辆，它如果在没有我们画的车泊位的那个划线，那违停它，我们交警是可以对它进行处罚的，
0: 行政处罚。对，
1: 是。但是如果它停的位置，比如说明显这个我们车辆。观察它很好观察，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视野，你还把它刮了，我觉得它就从责任角度来讲，它是没有的，那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有一点是逆向违停，逆向只能是在它停止之前的一个行驶状态，那如果它有逆向行驶，我们可以举报它，这个因为这个也是违反交通法的，那它停止以后，它就不存在一个。叫逆向违停，因为它停止它是一个静止的物体
0: 啊，是，
1: 它不管车头是往哪个方向，其实它的状态是一样的，
0: 只是说它停车的过程当中它有逆行，
1: 是，只能说

0: 交通安全法当中都有明文的规定，咱们交警部门在定责的时候是不能做出超越道交法规定的定责的一个结果的，我们得依法定责。
1: 是是，我经常跟群众讲，会这么解释，讲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定的这个责任，比如我们苍山交警大队定的这个责任，都是依据哪条法规哪一款，为什么这么定责？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民警的心情，我今天爱定什么责任就定什么责任，那就乱套了。
0: 那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咱们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一点，其实身旁我有不少朋友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也会咨询我。我从这些朋友的跟我说的这些事故当中，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发生事故他感觉定责对我不利啊，最后往往都会多说一句，那交警肯定跟那谁会熟，跟对方车主会熟。我想这是不是也在平常我们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会，群众有时候会质疑我，因为民警比如定完一个责任，他有时候到我们大队来咨询，比如说我会接待，他就说他感觉跟对方聊得好像很火热。其实我跟他解释哈，比如我们单单我们大队事故一天要处理300起，是民警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他如果有时候哈，能够做到跟群众能够去微笑去聊天，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态度好的一个方，这个群众接待的过程中，这不是说我跟他会有
0: 关系好，
1: 对对对，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热情服务的一个
0: 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
1: 是是是 是, 是，不存在他
0: 不存在什么关系好不好？
1: 是是是是
0: 啊，这个毕竟前面陈警官说了，这个一天的事故量其实蛮大的，各种大小事故，小事故很多很多，
1: 是
0: 啊，都需要去定责，没法儿，你说跟谁熟，这不可能啊。而且这个之前，因为有朋友向我咨询，我拿捏不清楚的，也会向相关民警来进行咨询。然后这个从我的观感和交流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得到啊，这个民警的定责不存在超越法律法规之外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啊，但是不存在说。哎，我跟你熟，我就完全推翻了这个事故本身的逻辑是非了，这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可能这个主次可能会稍微有些偏差，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存在是非颠倒，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过了，办案民警他当时的定责，为什么咱们会有这个复核的机制呢？就是取决于第一，现场的证据，事故发生的情况，现场的标志标线信号灯，没有这些依据，有的事故真的很难判定。另外一个也取决于这个当事民警他的一个对道交法的一个理解，那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东西，那以客观的这个证据加上主观认知，二者相互印证，应该就能得到一个大差不差的结果了。
1: 是，甚至有的疑难的事故啊，我们都会进行集体的讨论。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集体的研究，因为就怕一个民警他的认知有限，大家通过去拓展去研究啊，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相对公平正确的一个结论。
0: 对啊，所以大伙儿在这一点上也可以放心，不要因为民警在现场跟车主，甭管是哪一方的车主进行一个法律解释，都不要就误以为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私人关系，不存在啊。好，这个我们稍微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此刻的道路通行啊，现在特别是在上个点位说到的闽江大桥往苍山方向通行已经是基本恢复了好转，而此刻的五四四二亭高架桥五四华林口这段通行也是逐渐恢复正常，压力现在给到了现在的五四胡同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的方向来行驶，这边依旧是车流量大，车行相对缓慢。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好物，您回复起来，您就会看到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夏日睡眠的好物啊，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鞋三件套，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给凉鞋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体感直降5度，而且是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舒服啊。现在两个款式，两个规格啊，1.5×2米。299，1.8×2米啊，339，而且呢，这个限量只有100套啊！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0: 苍山大队案件调查中队的副中队长陈昭旭，陈警官，陈警官你好。
1: 啊，大家好。
0: 在广告的时候呢，这个陈警官和我们聊到，这个群众来窗口或者来进行复核复议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存在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特别是我们之前也反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您想提请这个交通事故定责的一个复核，您得在3个工作日内提请复核，但很多群众呢，陈警官说，他们都以为是3天之内，其实没有。我们说3个工作日什么意思呢？您周五发生的事故，那3个工作日，周五算是一天吗？周五还不算。
1: 周五不算，周五不算。
0: 那就是下周三之前，
1: 对，
0: 您提醒复核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遇到节假日顺延嘛，像什么国庆啊、春节啊，都能往后顺延。
1: 没错。
0: 他只要是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时间啊，他都遇到法定假日都是能顺延的。所以这个3个工作日这个时间，各位一定要清楚记清楚这个时间节点了。那很多群众平常日常的时候，可能吭哧吭哧，周五发生事故，周一冲进来复核，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常见。
1: 是是，他说今天特意请假，很着急。我就跟他讲，其实不急不急，
0: 不着急，
1: 不着急。
0: 但人家好不容易请了假过来，还是要这个啊。那前面跟陈警官还聊到那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展开继续聊一聊，就是关于群众平常在您在跟群众解释的过程当中，群众都哪些定责的依据或者法律的条款，他认知上是有存在一些偏差的，会比较多提出这个疑义的。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违法停车，你看这个直接说啊，他违停怎么就不罚，他凭什么定我全责，是吧？很多这个车友可能对这方面了解偏少，他肯定是存在一些误区。毕竟要掏钱赔钱的时候，你可不得把责任给说清楚吗？那当然，大家习惯性的立场都是比较倾向于我有错，对方有没有错？对方有错，你怎么不追究呢？是这样吧？平常，
1: 是是是，其实我们的事故其实确实是五花八门，特别的多的案例，那我们比如再举个例子，有变道，两个。因为我们规定城市道路2个道以上的，你从一个道变到另一个道，你不得影响
0: 其他车辆的
1: 车道
0: 正常通行。
1: 你就说我都变过去了，都快变完了，他还撞上来。其实这不存在，你变多少，你变一点，刚刚变还是变结束。因为有的，我就举个例子，有的司机他驾驶技术很好。他一把就很快打过去。我都快变完了，但是又很快。后车其实是根本反应不过来的。比如说我们看看监控，你看后车能反应过来吗？一秒钟不到就变过去了。后车直接撞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变道不存在你只变前轮变完还是后轮变完，还是有的甚至刚刚全部变完啊，后车还是撞上去，这就不能叫追尾，这还是变道。
0: 还是变道。
1: 是。
0: 哪怕它最后呈现的是一个追尾的状态，但是它之前事故发生前是处于一个变道的过程当中。
1: 是。
0: 它也算是一个变道。
1: 是是。
0: 的一个事故。
1: 是。
0: 那
1: 我们展开讲。那变道一定是变道全责吗？也不尽然。我们也遇到过对方变道啊，直行的车辆，我们也有给他定责的。他不理解，他变道为什么给我定责？我们看到距离其实很远啊，他速度非常快，他这种超速的行驶，我们也是会给他去定责的。
0: 对，这个事故发生，因为你本身超速了，你既然超速了，对方已经变进来，已经变完了，正常行驶了，你再追过去，
1: 是
0: 那这就只能算是你追尾了。
1: 所以说，所谓事故要看具体的情形，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我们今天我没办法讲清楚，一定是哪个情形，一定是全责，是全责，
0: 对对对对对，
1: 要看具体的一个案例去分析。
0: 是，前段时间呢，这个咱们福州市驾管所啊是有跟我们进行一个业务上的一个沟通啊，他说现在啊，这个在工作当中发现这个带病驾驶的这个状况还是存在的，特别是这个。患有一些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一些驾驶员仍然坚持开车上路，导致临时发病出现了交通事故，那这样的事故导致的后果一般都是比较惨痛的，当事人如果是发病状况之下你失去意识，那开玩笑，那这车子在路面上可不就疯了吗？所以他当时有跟我们做过一个业务上的一个沟通啊，说我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 向大家

0: 啊，多多科普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根据我的了解啊，如果您是明知自己患有不适合驾驶的机动车的一些疾病的话，您又没去申请注销，仍然坚持开车上路，那么这其实因此因为发病所导致事故，您这本人是存在着很大的过错责任的，甚至这个过错责任是这个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甚至有可能会被定为刑事责任，会被刑事起诉的。我不知道陈警官平常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也有。我举个简单的案例。当时有处于一起事故是，这个当事人他可能有点发烧。我不讲他其他几种疾病，他临时的，这前两天发烧了，又吃了很多药。因为发烧本身会导致他精神状态不好。那一些退烧药啊和一些药会导致他容易困。
0: 犯困嘛，
1: 所以在事故中他就整个状态就不好，
0: 就
1: 昏昏欲睡，
0: 昏昏欲睡，
1: 其实就发生了事故，还好这些事故并没有造成太多的，
0: 很严重的
1: 后果啊，
0: 就
1: 是轻微的这个受伤，
0: 财产损失，
1: 那这些事故就很典型，你在明知自己身体情况不好的情况下，你就该打车去打车，确实要出行的话，或者该去坐公共交通。就
0: 坐公交通
1: 去，对，你之后再去开车其实很危险。
0: 对，从法律角度来说，为什么说他的过错如果是后果很严重的话，会被以刑事起诉？就是因为您是处于一个放纵和放任的一个心态，您存在这些侥幸心理，这是一个，而且这主要是最后损失特别特别大的话，那你这过错可就大了。
1: 是，
0: 包括什么呢？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精神类的疾病，还有这个癫痫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神经类的一些疾病，您不适合驾驶就千万不要再去开了。
1: 没错，特别是癫痫，它你什么时候发作，你自己
0: 也不知道
1: 把控。
0: 对，
1: 那相当于是在自己的车上装一个定时炸弹
0: 啊！对，
1: 什么时候爆发？
0: 你控制不了你的身体了，
1: 是
0: 完全控制不了了。
1: 有可能造成。因为癫痫发作啊，他这个完全是像主持人说的，完全无法控制自己，有可能会造成非常惨烈的后果。
0: 咱们在这么多这个遇到过的，包括接触过的一些病驾、带病驾驶的案例当中啊，是不是癫痫这种所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最严重的？
1: 这个
0: 也不好马上判断，因为毕竟你不知道驾驶人在发病那一刻他的身体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是
0: 你要是心脏病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你发病那一刻，你脚就直接焊死在油门上，也是有可能的。
1: 是，因为它自然的重力嘛。你会踩油门啊。
0: 但是那句话，我还是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相关的病症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你像心脏病的发作或怎么样，它总是有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就是你至少会感觉你之前身体是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但癫痫有可能就是你完全没有预感和感知，突然就开始了。突然就开始抽搐起来了，
1: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会导致影响我们这个正常驾驶的，我是建议这些驾驶员，甚至我们驾驶人该注销就要注销，这个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0: 是
1: 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我们来看车友的一个问题啊，那天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是三车追尾啊，然后呢，这个。想知道三车追尾啊，连环追尾的这个，我们一般说是连环追尾啊。这个定责它的依据是怎么定法？这车友问。连环追尾，这得分清情况，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是一辆撞一辆呢，还是一辆撞好多辆？
1: 三车追尾，有时候我们会做成一起事故处理。有的情形可能要分几个事故处理。为什么呢？比如说。我第三车撞到第二车，又顶到第一车，那肯定是第三车全责啊，
0: 全责，
1: 他就做一个
0: 事故，他全赔啊，
1: 对。那有的情况是第二车先碰到第一车，先发生一个事故，我们先定第一起责任，然后第三车再碰到第二车，
0: 第二起责任，
1: 对，第二起责任
0: 啊，
1: 你要看情况，
0: 是啊。那通常来说呢，这个如一般的这个追尾啊，你像三车追尾。在现实生活当中，更多的应该是连环追尾会比较，不是连环，是一辆撞多一车撞多车，情况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对对
0: 连环追尾可能在高速上或者在北方的一些。

0: 雨雪天气
1: 啊，
0: 路面比较打滑，可能会一辆撞一辆。但平常我们在市区开车，你要是三车追尾，极可能是第三辆车他的全责。
1: 基本上比较多，
0: 比较多
1: 啊，但也存在我刚才说的其他情况。
0: 那对对对对对，因为市区内本身车速不太快嘛。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这儿就很少出现路面什么结冰啊这个情况。
1: 对。
0: 是，所以这个可能第三车啊，但是不知道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如果您在你是哪辆车？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还是第三辆车？如果定你责任的话，那你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在操作过程当中，在这个事故的发生原因的这个考量之下，您是有这个过错的，啊，是吧？当然，这个事故的成因很关键啊。我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一起三车追尾啊，但是我是第二辆车，第三我和第一辆车都等红灯呢，屁股一辆车撞过来，把我和第一辆车撞在一块儿，我夹在中间。
1: 我自己我也发生
0: 也
1: 发
0: 生
1: 过一起三辆车尾，我自己是交警也发生过事故。我是第一辆车
0: 啊，
1: 第三辆撞到第二辆又撞到我第一辆
0: 啊，是
1: 啊，
0: 我是第二辆车，
1: 我是第一辆车。
0: 这当时第三辆车，当时这个一位女士在开，她可能当时吓坏了，马上打电话呢，把她的爱人叫过来。她爱人叫过来第一件话，哎，这追嘛，这一辆赔一辆嘛。我说不是一辆赔一辆啊，这可不是一辆赔一辆啊，我们等红绿灯呢，你直接撞我过来，我顶第一辆车你全责。
1: 是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最后一辆车全责。
0: 对，那走着说是吧，他说那不行，走我们已经报警了，一会儿快处中心见。
1: 这边其实我要提醒广大车主，最好要装一个行车记录仪。
0: 是
1: 啊，因为监控毕竟有覆盖不到的地方。因为像行车记录仪其实也都很便宜，200-300块钱装一个就挺好的。
0: 一般现在大伙儿买车都是标配了，基本上
1: 是
0: 啊，不是标配的话，这车上也会送一个什么智能后视镜给你，都有记录仪的相关的功能啊。这是您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多车追尾啊，它的认定其实比较的简单，比较的简单。当然有些情况比较复杂，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前几年当时北方有雨雪天气，那个时候北方哪个城市的高架桥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故，是几十辆车撞在一块儿，是吧？那不是这个什么三车五车连环追尾，那几十辆车撞在一块儿都是没办法。但每辆车撞击的，它撞完之后停下来了，后车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路面踩刹车，路面湿滑嘛，滑过去了。但每辆车撞完之后都横七竖八的，那这就可就不一定是这个责任要怎么分了。啊，这个因为几十辆，你当时这个，我就问那暗调的唐警官，我说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事故，你们应该很抓狂吧？
1: 是，这个堵车事故调查起来确实是要费很多功夫，
0: 对吧？这是每辆到底是怎么撞的？每辆车它的撞击关系到底是什么？
1: 对，
0: 这咱们都得去深究。
1: 是，这个三言两语可能是讲不清楚，
0: 讲不清楚啊。有监控还好，没监控完了。这根本只能当做是一个，我们只能开一个事故证明书，事故证明，证明是这么多起，但怎么发生，确实你太复杂。当时我就看这事故，我就替你们抓狂，我说几十辆车，这怎么整啊？这个定责起来就是疯了。
1: 是，
0: 当然这样是状况，在北方可能相对来说会时有发生，因为北方的结冰的天气也比较的多。但还好在我们福州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极少出现的。但是一个关键前提是什么呢？我发现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往往取决于大家的一个心理，除了驾驶习惯之外，就是一个防御性驾驶的心理。之前有民警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怎么提高大伙儿的防御性驾驶的技术。我说这不是技术，就是心理。有事没事呢，你多在网上看一些交通事故的视频，你看多了自然会知道哪些情况之下是有危险会降临的时候，是有，但凡是出现视野盲区，你一定要小心，前方视线受遮挡的时候马上减缓车速，遇到斑马线标志标线，您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因为这都是咱们交通事故定责的依据啊。我们前面还聊那个话题，当时有一个交通事故行人闯红灯， 斑马线离他旁边两三米的距离，他走的是非机动车的过街通道，他没走斑马线。我们知道福州是

0: 那飞行棋嘛，是吧？他走的是非机动车的那个过气通道，脚没踏在斑马线内，啊，他离斑马线可能还有两三米的这个距离。那这个如果定责起来，那这个几米的距离，他最后的责任和赔偿可就是天差地别。平常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标识标线，因为标识标线所导致最后定责和赔偿差异很大的这种案例，应该也见过不少。
1: 嗯，对，
0: 嗯，
1: 对，
0: 也有见过一些。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严格遵守，
0: 是，
1: 我们法律法规。
0: 对，你该踩在哪儿过街就踩哪儿过街。然后后面我们聊完这话题，我说楼下不就有飞行棋吗？我们观察一下楼下，果然啊，大部分人都还是走在斑马线上，但是快到对方的快到对面的时候，大伙儿有时要前往各自的方向嘛，有时就会走出斑马线，提前走出斑马线，要过街啊，要斜着走，横着走啊。那如果是那个时候发生事故了，那这定责的赔偿可就差异蛮大的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在现场感慨说：“您既然都走了斑马线，就走到底呗。”
1: 对对对，
0: 是吧？就干脆斑马线走到底，不要说一条道走到黑，斑马线走到底，您是就是处于最有利的状态，因为斑马线它的这个法律意义，它有时跟信号灯没什么太大关系。斑马线，汽车遇到斑马线就是应该让行。
1: 斑马线就是生命线，
0: 就是生命线，就是生命线，就是应该让行，
1: 对，
0: 是吧？所以斑马线发生事故，这个机动车一方甭说，你要赔大了，都是赔大了，是吧？好，今天非常感谢陈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定责方面的一些大伙儿比较关注的集中的一些问题。感谢陈警官，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

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大董。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福州的天气啊，在中午的时候的的确确有那么一点热了啊。当然提醒大家，这两天呢早晚的温度还是相当的可以的，所以说我们要享受着最美的时光。另外今天是520，寓意着我爱你，您可以和自己的另外一半说一句我爱你，你辛苦了。

当然，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去选择一下啊。说到了这个心意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啊，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热醒，黏腻难受。现在已经入夏了，温度呢，你看咱们的福州就是越来越高了。今天给你分享一个夏天必备。

类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了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它给凉席呢装了个智能响空调。特别神奇啊，它能够跟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呢一触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就像呢有人在身旁给你扇扇子似的，舒服极了。而且呢完全没有那种扎人的感觉，咱们叫它呢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呢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清清爽爽的。今天呢我们推出了这个重磅宠粉福利，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5款颜色供选择，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每款都非常的好看啊！现在下单还送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的品牌出品，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只有100套，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儿"好物"去下单吧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5月17号，因缘庙会热贡唐卡艺术收藏展在福州三坊七巷彭书书院开展，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自5月17号持续到5月25号。展览选址三坊七巷，将血雨丹青与坊巷的古韵相融，实现地域的文化交流。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自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运行的 G 字头用车组试行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安检车站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近日，王某在购物平台先购买了某品牌的蓝牙耳机四副，以7天无理由退货，都申请了退款。没多久，又在该平台购买了5副耳机，又以7天无理由退货等理由全部申请退款。遭拒后，王某诉讼至法院，要求平台对其中2副耳机退货退款。商家认为其属于滥用退货规则。法院审理，王某高频大量反复买卖退货，早已推出了这种普通的常选范围，既增加了商家的物流、货品调配等经营成本，也造成商品无法全部售罄、全新售罄，违反交易的公平原则，属于恶意滥用权益。最终，法院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近日，不少消费者都感觉到榴莲价格正在逐步下买，然后呢，榴莲爱好者期待的榴莲自由正加速照进现实。其中部分同类品的降幅高达10%到20%，曾经动辄300-400一颗的榴莲，如今百元即可拿下。作为市场主力军的泰国金枕榴莲，北京新发地5月10号，泰国进口榴莲批发价每斤26.5元，同比持平，但性价比大幅提升，较4月同期下降11%。越南金枕降价力度更猛，同期批发价仅每斤19元，环比跌超40%，同比降幅突破30%，成为拉低市场均价的核心动力。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蜘蛛猴豆豆和饲养员互扯头发，饲养员说他平时喜欢逗我，温馨提示游览动物园要遵守园区的规定，与动物保持安全距离。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C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哈佛大学医学院通过研究发现，闭目养神时大脑不积极对外反应，这时脑电波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大脑给自己放假了。此时的大脑就像是手机黑屏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可以减少耗电量。值得一提的是，当你睡眠失败躺在床上焦虑不安时，尝试把所有的注意力收回到呼吸上，感受腹式呼吸，肚子的起伏，有助于镇静情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昨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7: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6: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7: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8: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恩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福州市重点打造的首个配售型保障型住房项目滨海双龙新居建设迎来关键性的进展。记者从福州市安居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获悉，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底如期交付。福州60岁的男子老张最近两年血压持续走高，已连用4种降压药，血压仍难以控制，高达160，而且月间的血压经常高居不下。通过睡眠监测找到了原因，他一夜的呼吸暂停多达150次，最长的一次呼吸暂停75秒，血压饱和度低至70%，属于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综合征。医生表示，呼吸睡眠暂停是导致顽固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反复发作的间歇性低氧可能引起心率增加和全身血管的阻力增加，需要积极干预，缺氧得到纠正，血压才能平稳。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记者上传了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近日，在宁连高速主线的收费站上，一辆黑色轿车径直冲向关闭的收费通道，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转瞬之间就撞上了收费的通道栏杆，冲出车道才停车。执勤交警发现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车主承认自己当时因为疲惫，夜路呢在打盹儿，没及时的刹车减速。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因为气候寒冷、温差大，脑卒中发病的这个概率比较高，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专家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是卒中的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专家强调，生活中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这个信号，手机突然麻了一下，过一会儿又好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马上又好了，这些都是人体给出的信号，要及时就医。5月16号，美国佛罗里达州一鳄鱼乐园内的鳄鱼将同伴吞食的视频曝光。拍摄的视频表游客表示，他在奥兰多鳄鱼游乐园游玩时拍下了这一幕。这名游客说，当天正准备给鳄鱼喂鱼时，看见一条小鳄鱼游到一只大鳄鱼的头顶，随后大鳄鱼紧紧咬住了小鳄鱼，并将它拖入水中。据报道，这种短吻鳄是同类相食的动物，小短吻鳄往往是大短吻鳄的主要猎物。截至17号，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有观众说后劲儿太大了，看完后刷到的每天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在听主题曲都要流下眼泪。导演蓝春红说，剧组拍摄时并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为了把控角色的情感细腻度，团队的4个编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个潮汕女生，一个广西女生，一个潮汕男生，一个四川男生。蓝红春还说，甚至她自己看时也哗哗的在掉眼泪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

0: 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央视关注福州电影家消费新场景，长乐17孔蓝眼泪惊艳上线，家用车无需103号汽油，男子脸红两次被以酒驾，竟使红细胞超标。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17日，央视朝闻天下播出电影家活力四射，影商文体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其中报道福州通过跟着电影去享福系列活动，在影院与商圈之间形成双向引流，让原本单一的观影消费延伸为集观影、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延伸消费链条。太美了，福州新区长乐区文武沙街道17孔王母礁景区这两日蓝眼泪迎来了年度级的大爆发，那整片海域被幽蓝荧光席卷，海浪翻涌如星河坠落，拍岸都溅起了梦幻蓝光，氛围感是直接拉满。温馨提示啊，海边风大，记得要穿薄外套，涨潮时远离礁石，安全坠泪。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92、95、98、103这些数字主要是应对汽油的研究法新烷值，反映的是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103号汽油是给赛车使用的高端汽油，我们普通家用汽车用不到，继续按照汽车说明书进行加油就可以了。虽然说普通家用车用不到，但是我们实现103号汽油的工业化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近日，浙江温州王先生驾车被交警拦下，面色潮红的样子格外显眼，可吹气检测两次都没有检出酒精，他也连忙解释说自己从不喝酒。其实这段时间呢，他一直是脸红不退，嘴唇是属于微微发紫的状态。那这种误会之后，他赶紧到医院检查，血常规结果让医生一惊，红细胞的数量远超正常值，脸红唇紫正是红细胞过多导致的，因指标严重超标，医生当即安排其住院。医生提醒啊，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就是血液里的红细胞太多太稠，如果出现无故脸红唇紫、头晕乏力啊、肢体麻木，很可能就是血液病的信号。血液太稠容易形成血栓，需要早检查早干预。 5月16号，浙江杭州，身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女子两个月暴瘦40斤，医生提醒啊，千万不要盲目跟风。30多岁的王女士为了快速瘦身，盲目跟风了生酮饮食，两个月暴瘦40斤，却因此患上罕见的皮肤病，剧烈的瘙痒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多次被误诊为湿疹。经医生诊断呢，她是因为长期极端断碳，诱发了生酮饮食导致的不典型色素性痒疹。那医生提醒，生酮减肥啊，并非是人人适合的，过度节食、断食辟谷等，也可能诱发类似的皮肤病。若出现类似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极端减肥，并且及时就医。最近不少以水果命名水果的这个水果正在售卖，比如说啊，草莓芭乐啊，什么蓝莓葡萄啊，芒果凤梨等等。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的新品种，但是有消费者反映上当，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发现只是普通葡萄，与蓝莓无关。记者发现，直播间的大多数商品详情页也是只标注了芒果凤梨、芒果这个黄金芒果桃啊等等这些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的正式名称，比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那外卖平台商品页呢，也没有太多的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者是别名。记者在一家线下门店看到，店内芒果凤梨售价19.9元一斤，是金钻凤梨的1倍多。那店员介绍呢，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应该是和芒果杂交的。然而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那专家表示哈，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遵循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此外，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名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方式。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但是前面加了芒果，实际买来的食品当中又没有芒果，这就是欺骗或者是误导消费者，是一种违法行为。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特效药，宣称是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呢，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够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是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谢春花带来的这一首《归来的风》，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见。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要么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就是睡到半夜热醒黏腻难受。那现在已经是入夏了嘛，温度也是越来越高，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就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的就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就是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一样，特别的神奇啊。它能够跟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你皮肤一碰到它，体感就直接降5摄氏度，就跟是有人在你身边给你轻轻扇扇扇子一样，非常的舒服，而且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可以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呢也就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说到它的这个价格了，平时市场价要600-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我们推出的福利价格大家听好，150厘米乘以200米的厘米的这个单人款哈，就1米5乘以2米的只要299块钱，那1米8乘以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块钱，而且有5种颜色可供选择，还有金色啊，还有星灰啊，白色啊，金色，还有黑灰，每一款都是非常好看。为什么我说了两个金啊？一个是奥利维亚金，一个是托斯卡纳金，这个金的这个浓度不一样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这个喜好啊进行选择。现在下单呢还给你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包装，你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自用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限时限量这样的福利只有100套的这个凉席三件套，所以赶紧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来拼手速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连攀高架桥往五里亭双向目前是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啊。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看到的三环沿线还有其他二环方面呢，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包括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时速都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

0: 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买车位后还要交服务费合理吗？买车位后拒交服务费被限制出行，武大回应食堂被游客挤爆，尼泊尔向导再破登珠峰的次数记录。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根据此前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例安排，今年暑假放假时间为幼儿园、小学、初中终止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高中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暑假结束时间为幼儿园、中小学终止学校2026年8月31号。江苏苏州的刘某夫妇在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屋以及一个产权车位，约定除物业费外还需缴纳汽车停放的服务费，标准是每月60元，但是刘某是拒不缴纳该费用，认为物业费已经包含，物业催缴无果之后就将刘某车辆划为临停车辆，取消自动识别通行，进出呢是需要人工放行，离场还需按临时停车标准来缴费，严重影响其日常出行。物业称此举属于正常行使小区管理权限，法院审理明确，业主拖欠费用确属违约，但物业不可借此采取手段限制通行。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业主享有小区公共区域共有权与自有车位专属使用权，那物业此举属于滥用管理职权，构成侵权，判令物业立刻解除通行限制，恢复原有通行权限。近日，武汉大学校园正式向公众免预约开放参观，随之而来的有媒体报道武大食堂就餐高峰期被游客挤爆，甚至学生无座。对此，5月18号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校食堂分为风味食堂以及这个学生食堂啊，前者呢是面向公众以及学生教职工开放，菜品与学生同价，那游客无需借用学生卡，可自行支付，学生食堂则仅面向学生和教职工，不对外开放。这两类食堂在武大各占一半，在校园免预约开放之前，风味食堂也一直对外开放。针对食堂就餐高峰期被挤爆而学生无座的这个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校方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

研判协调方案，我们还是以学生诉求为主，优先考虑学生需求，逐步摸索采取措施。另据媒体报道，桂园食堂的相关负责人解释，由于临近高考，大量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在周末来校研学参观，导致了午餐的人数增多，属于特殊情况。那工作日期间，外来市民游客是大幅减少，食堂不打挤，毕竟多数游客是需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前来的是少数人。河北的张先生是一名种植户，上个月呢，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但是开店后仅卖出了12单，他就收到了仅退款的申请。对方说收到果苗已经干枯死亡，并附上了一张叶片全黄的果苗图片。张先生就疑惑了，自己带盆发货，从发货到收货仅2天，果苗不可能干枯。他仔细查看买家发来的图片，识破图片是 AI 造假。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是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申请。1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了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啊，张先生的这个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个位置整齐断裂啊，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啊，手串破碎之后呈空心壳状。那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是细看却漏洞百出。英国金融时报5月17号发布报道，聚焦中国电动两轮车正借助全球电动化浪潮加速进入欧洲市场，并进一步扩大在欧洲的布局。报道认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飙升正为中国电动两轮车制造商打开一扇意想不到的欧洲之窗。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电动两轮车品牌，如今正加速向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扩张。行业数据显示，中国主要电动踏板车生产商今年的海外销售额预计将较2025年增长约 70%。 业内分析认为，欧洲市场的拉动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对于中国制造商而言，海外市场去年仅占总销售额的2%，但是多家的头部企业已经向投资者释放了明确信号，从长远来看，海外盈利能力有望超过国内市场。多家中国生产商已经公布了雄心勃勃的2026年扩张计划，包括在欧洲新增数千个销售网点。与此同时，制造商们也在推进本土化的生产，在匈牙利等欧盟国家已经建厂计划。然后文章援引一位欧洲相关领域研究员的话说呢，中国企业并非是一夜之间决定进入欧洲的，他们为此准备了20年，油价冲击只是打开了一扇窗，而他们已经做好了迈步前进的准备。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里塔从南坡第32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那尼泊尔旅游部门发布新闻公报，对他表示祝贺。卡米里塔是出生于1970年，1994年首次登顶珠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这首《七里香》，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彩虹的微笑，这来自于王心凌的演绎。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也欢迎坚哥。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1: 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适合送礼物的日子哈。
0: 那今天520嘛，对不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送的这个产品呢，只能说它非常的实际。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非常炎热，但是又非常
0: 有
1: 湿度的这个福州的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0: 这两天感受特别的深刻，
1: 明显哈。
0: 就是啊、
1: 其实应该这个它来的晚了，往年这个时候早就那什么了，对吧？
0: 其实传统凉席可能最难的就是清洁问题嘛，你身上出汗啊，让床上常年潮湿的啊，是吧？像这个缝隙里面。
1: 对，北方来的朋友特别不适应这一点，又热又潮。
0: 对，很黏糊，就是这个身上
1: 不利索
0: 啊。然后黏糊之后，你的凉席上就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啦，你长痘啊，皮肤痒啊，可能就是凉席惹的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铺凉席的习惯啊？一到夏天，
1: 应该要有吧，要不然怎么办呢？
0: 哎，其实我早几年是没有铺凉席的习惯，
1: 那就是空调一直开着很足是吗？
0: 对，一直开着空调，但其实你开空调吧，你盖被子也不是，不盖被子也不是，就很尴尬。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凉席三件套了，不是这个瞎吹啊，它是加了纳米抗菌层。
1: 对，
0: 抑菌率能够达到99%。
1: 好像很多传统的东西呢，最近呢都开始在科技上有了横活。
0: 是，无论是有官方认证的，用着也是绝对安心。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呢？你可以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的。你调成那个温和模式，十几分钟。
1: 它非常软吗？这个席子？
0: 很舒适，就是躺在上面，它是
1: 可以。我一般我们家席子都不能，都装不到洗衣机里去。
0: 温控的，
1: 温控的哈。
0: 对，它躺上去，据说就是可以给你减到50摄氏度的这个温度，而且
1: 立马降温。
0: 对，立马降温，它是凉而不冷，凉而不冰的这样的一款凉席。
1: 对，就是还是属于这个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范畴。
0: 那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呢，平时没有600-700是绝对买不到的。今天给大家的是100套专属福利，三套组合凉席再加两个枕套，1.5×2米的单人款是299元，1.8×2米的双人款是339元。
1: 想要的朋友呢，赶快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来买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比较拥堵，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

0: 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4: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男子骑行把2米的眼镜王蛇当减速带。12306上线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男子连买9副耳机，全部申请退货。荔枝自带降火神器，吃完荔枝先别把壳丢掉。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近日在福建南平赖县省称，骑行时呢发现前方有一道黑色物体，还以为是减速带，准备压过去靠近时才惊觉是一条眼镜王蛇，直接加速逃离。事后呢，赖先生回放视频，蛇还扑了一下，目测呢长2米多，距离自己最近距离仅40厘米。提醒大家，进山游玩务必多加小心。还是和蛇有关哈，来自深圳晚报。近日呢，广东一男子上山发现一处呢枯草堆积，随手呢拨开查看，竟瞧见枯叶下藏着几枚酷似蚕茧的东西。男子刚刚凑近打量，立马察觉不对劲，慌忙逃离。知情网友提醒呢，这就是眼镜王蛇的巢穴，它是唯一会筑巢的蛇类，贸然触碰呢实在危险。提醒大家，在进山游玩时呢，切勿随意翻动草丛、枯叶堆、石缝和树洞，这些隐蔽的角落呢极易藏匿着蛇。野外出行呢，也务必提高警惕，守护自身安全。来自人民日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部门从昨天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呢，兼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的端线来上线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携带呢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越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据介绍，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呢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的车站呢设置了专属的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来自央视网，近日呢，山东临沂警方捣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自去年8月份到发案

0: 时，在网上呢以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骗取钱财，累计呢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200多起。三名犯罪嫌疑人原本呢互不相识，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走到一起，被抓时他们还蒙头睡觉。来自财经网，近日呢，王某在购物平台先后购买了某品牌的蓝牙耳机4副，以7天无理由退货呢，全都申请了退款。没多久呢，他又在该平台购买了5副耳机，又以7天无理由退货等理由全部申请退款。遭到拒绝之后呢，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对其中的2副耳机退货退款。商家认为其行为呢属于滥用退换货规则。法院审理表示，王某高频大批量反复买卖退换，早已超出了普通消费者日常选购适用的范畴，既增加了商家物流货品调配的经营成本，也造成商品无法全新售卖，违背了交易公平原则，属于恶意的滥用权益。最终呢，法院依法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来自央视财经，当地时间5月15日，全球知名的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宣布将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呢重回增长轨道。星巴克还表示，关闭多个地区的办公室，相关的举措呢将产生包括遣散费以及资产减值等在内的4亿美元，约27亿人民币的重组费用。星巴克称，此次的人事调整呢是公司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有助于公司改善运营，降低成本。最后呢，关注的是一则夏天的生活小常识，来自央视网。你知道吗？这个荔枝呢，很多人觉得吃完会上火，但是它的壳煮水喝却可以降火。荔枝壳煮水喝可以降火，在《本草备药》的药典当中呢就有记载。如果你吃荔枝上火了，就用荔枝壳煮水喝就行了。而且荔枝壳煮水的去火功效呢，不只适用于吃荔枝上火，出现类似于咽干、口燥、口角糜烂、小便短赤等上火症状呢，都是适用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的，14点15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杰。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哈，今天玫瑰应该也是主角之一吧。来自动力火车和格西瓦送上的刚好也是今天的畅行876的新歌推荐，玫瑰玫瑰。好的，刚才也说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您推荐的是贴身的小空调，躺下就非常凉快的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它的品牌叫做雅怡。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呢，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经常呢半夜会被热醒，而且在福州呢那种黏腻感呢也是非常的难受。现在已经是真的入夏了，虽然从官方的公布上来说4月9号就已经入夏了，但是今年有一点点反常吧。我印象当中呢，自从公布入夏之后呢就凉快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呢已经到了5月的中下旬，真的这个气温是不可逆转的开始往上走了。那么今天推荐的是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的凉席三件套，采用呢双向变频的制冷护室，相当于呢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能随着你体温的变化呢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接触呢就体感呢直接降个5度。当然有如此

此黑科技的凉席呢，也是价格不菲，市场价600-700元。那么今天呢，推出的重磅的宠粉福利，凉席加两个枕套呢，三件组合哈。单人款是1.5米乘以2米，只要299；双人款1.8米乘以2米，只要339。五款颜色，一应俱全，分别是奥利维亚金，还有星辉，还有白，还有这个托斯卡纳金，还有托斯卡纳的星辉，每款呢都非常的高大上。现在下单呢还搭配有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所以送人呢也是非常有面子的。仅限的限时福利呢是有100套，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那么查了一下热搜哈，刚才呢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刚刚正式官宣了那英今年的新身份，她就是串讲人。对，今年出现在何老师身旁的不是志哥了，是娜姐，是另外一个娜姐，不是谢娜，是那英。哇，那记得她在上一季吧，他的歌手的征程呢真的是跌宕起伏，所以下面要听到的是一首我个人觉得关联了两季歌手的作品。那英在他的那一季歌手的征程当中呢演唱了一首名不见经传的，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后辈哈，纯后辈有长进的作品，叫做道时见，非常温情非常亲情感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年呢那英作为串讲人，他肯定有机会会聊到这一次的参赛歌手有长进了，他们终于要见面咯。来自那英，道时见。

好的，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是听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道世界》，这首呢是来自尤长靖在2019年呢推出的自己演唱的版本。先前呢是来自那英，在他2024年的歌手征战的舞台上呢自己的重新演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由西周大桥往宝龙方向上桥处比较拥堵，连攀高架呢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呢同样是车多缓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

0: 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周围的人对你还不错，但你总是没有办法自我感觉良好。很多时候，你的外在优秀其实是对内心自卑的补偿。你拼命的工作、学习来改善自己不好的感受，结果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你明明很努力，别人也认可，却还是那么自卑呢？这可能是因为你内心有着强大的惯性思维，只有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自信。回想一下，对那些不够优秀却很自信的人，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愤怒？为什么他那么差，还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觉察，你就会发现自己除了鄙视，还有一种隐藏的羡慕和嫉妒。为什么他可以那么自信，而我明明比他好太多，却无法心安理得？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其实外在条件如何，很难威胁到那个人的核心自我。你之所以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是因为你的内心有个强大的假设，人只有足够优秀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然凭什么？可是当你把自信的感觉条件化时，你就已经远离了真正的自信。因为自信本质上是自我接纳基础上的信任感，但自卑的人因为核心自我体验太糟，总是过度依赖外部成就。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优秀了，这个核心自我就会脱胎换骨，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那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自卑呢？首先，自我接纳是摆脱自卑的关键。自我接纳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真正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直面自我需要一定的心理能量。自我保护的本能会让我们采取各种防御机制来避免自己受到创伤。所以当一个人直面自我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和安全感，他是很难做到的。条件不足的时候，直面自我甚至会让人崩溃。我们需要依靠建立一段稳定安全的关系，在安全感充满的情况下，才有力量去直面自己。如果你实在无法找到这种安全关系，建议去找咨询师。接下来就是要走出自恋和完美主义。我们理解的完美主义通常是指自我要求过高，但其实完美主义还有可能是由于自恋。当一个人用不正常的、高于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其实隐含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不甘于做一个平凡人，我必须做得比他们好。但一个人的成熟就是接纳自己是一个凡人的过程。当然，接纳自己的平凡并不意味着忙碌无为，只是基于完美主义来苛责自己，往往造成大量的内耗，导致在行动上裹足不前。还有一点，就是更新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改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之前两点的基础上，你还需要在思想行为中实实在在地不断觉察并更新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自卑的人大多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一套不易觉察的僵化标准来评价自己。这些不易觉察的僵化标准可能表现为拿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优势比较，或者只关注自己不够好的地方，完全忽视自己做得好的地方等等。最后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好的自己，只有因为不被接纳而被定义出来的不好的自己。所谓自卑，更多的是在按照原生家庭的信念活着，但这并不是在思维上懒惰的借口。我们早已长大，有能力去摆脱早年的惯性思维，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是舒鸾，懂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自信。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

0: 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核电安全发电超4000亿千瓦时，源源不断一批批榴莲疯狂地运往中国，32岁男子确诊极高危的高血压，暴雨过后当心患上过敏性鼻炎。

0: 首先呢，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晚报。记者近日从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了解到，福清呢核电累计已经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千瓦时，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福清核电6台机组年发电能力呢超过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呢每年节约标准煤152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4002万吨，等效于每年新增一片近11.3万公顷的森林。同样来自福州晚报，近日呢，福建医科大学吴孟超纪念医院，也就是孟超肝胆医院，接诊了一名年轻的高血压患者。该患者呢，因持续的头晕、胸闷就诊，测量血压呢，竟高达220/126，远超正常值，被确诊为高血压3级，极高危。若不及时干预呢，随时可能诱发脑出血或者急性心衰等致命的并发症。来自央视网，近日一段呢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的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呢，希望警方能够严惩撞人者，但是也有部分网友呢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今天呢，北京的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为摆拍。专家表示，这类呢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呢，是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呢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呢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一类在网络上传播的虚构的剧情、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的红线。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的陆路口岸。目前呢，榴莲上市的旺季已经来临，每天满载着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呢每天的进口榴莲达到3200多吨。在云南，中老铁路则是助力榴莲运输的黄金通道。据测算，列车呢平均通关时间已从过去的4至5个小时压缩至2至4小时。来自深圳晚报，近日呢，在广东一男子上山发现了一处枯草堆积，随手呢伸手拨开查看，竟发现呢枯叶下藏着几枚酷似蚕茧的东西。男子凑近打量，立马察觉不对劲儿，慌忙逃离。知情网友提醒呢，这就是眼镜王蛇的巢穴，它呢是唯一会筑巢的蛇类，贸然的触碰呢实在非常的危险。也提醒大家，进山游玩呢，切勿随意翻动草丛、枯叶堆、石缝和树洞，这些隐蔽的角落呢，极易隐藏毒蛇。野外出行呢，务必提高警惕，守护自身安全。来自《生命时报》的健康提示：暴雨过后呢，当心过敏性鼻炎的发作。暴雨呢，看似是洗净了空气，其实呢，暗藏着呼吸危机。高空的水汽和雷电呢，将花粉炸裂成超微的颗粒，降雨呢，将这些颗粒带回地面。雨后一个小时内呢，在空气中这个花粉浓度会飙升。这些超微颗粒的花粉可以轻松地绕过鼻腔的过滤屏障，诱发过敏性鼻炎。此外呢，雨后的空气湿度大，霉菌的孢子浓度呢，可比平时呢， 可达到平时的5到8倍。这类的过敏原呢，能够诱发或者加重鼻炎的症状。这里有防过敏的提醒，暴雨之后呢，数小时，如果您是鼻炎的患者，请避免外出。下雨时呢，要关闭家中的门窗，外出时戴好口罩，回家呢，立即洗脸、洗鼻、更换衣物。如果呢，出现呼吸困难、胸闷等症状，要立即就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B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

0: 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好的，14:5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萧秉治呢非常应景的一首作品，就叫做520。我是沈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向您强力推荐的雅怡双向凉感冰爽席，一听就知道呢它的功效在哪里了。
1: 嗯，对啊，就是一到夏天啊，其实有一个睡起来比较舒服的床上用品真的很重要
0: 的。对于福州的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1: 是的啊，那平常我们睡的那种凉席哈，其实有时候太凉，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像很容易感冒。
0: 特别是有的人呢，就固定的把空调呢，开在一个20度左右。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觉得第二天早上醒来是被冻醒的。
1: 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说你需要一个床上用品，它不需要那么凉，但是能让你感觉到舒适的。
0: 它这个黑科技就在于呢，就是它能够跟着你体温的变化来变化。它是自动双向调温的，所以呢一直呢会让你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的环境下。
1: 对啊，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平常啊，就这款凉席哈，冰爽的凉席，价格应该是要在600-700左右。
0: 那么今天呢，应该说呢，看一下哈，1.5米×2米是单人款，只需要299。
1: 是的。
0: 1.8米×2米的双人款，仅需要339。
1: 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大家如果有需要，马上要夏天了嘛，就赶快啊，就备起来。
0: 好的，那么可以发送好物来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并且添加客服，还有每一单呢5元的减免。好，这一首来自西林那一高的睡梦为刃，结束今天沈坚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欢迎稍后继续锁定畅行876，芳菲在电波中陪伴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好，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考、高考、中高考期间，我市将严管噪声污染。第七届两岸职工三创大赛21号启动。福州地铁4号线新型婚育文化专列发车。福京开展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收藏家捐赠一批社桥实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保障考生备考与考试环境，自5月23号零时至6月23号18时，在市县建成区及中学学校周边实行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6月7号至9号高考，6月21号至23号中考，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违规单位或个人将被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广大市民可拨打福州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将于明天5月21号启动。本届大赛设置职工四季创造组、职工就业创业组、两岸融合协作组三大核心赛道，重点聚焦 AI 加场景、新材料加产业、 AI 加 OPC、 安全加数字底座等场景，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本届大赛以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向心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将邀请大国工匠代表、台湾专家代表等多位两岸嘉宾进行主题分享，从不同视角剖析两岸产业与科创深度融合的时代机遇。5月18号，福州地铁4号线新型婚与文化主题专列正式发车，这也是福州首个以倡导新型婚与文化、营造生育友好氛围为主题的地铁专列，为世纪生协创新宣传载体。该专列在28天的运行周期内，将把文明、健康、积极的新型婚育理念融入市民日常通行，下一步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让新型婚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5月18号是福清市博物馆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通过展览展示、馆校联动、社教体验、藏品捐赠等方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魅力。此前5月17号举行的社桥食物捐赠仪式成为本次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此次捐赠的藏品具有浓厚的华侨生活印记，既展现了海外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方式，也记录了他们漂洋过海、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是研究福清华侨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启动三级应急服务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地震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

0: 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仅用了20余年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一次标准升级都带来了污染物排放的大幅降低，这些指标的优化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碳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根据气象预报，新德里20号最高气温将在43至45摄氏度之间，较同期正常水平高出3至5摄氏度。除新德里外，高温热浪的天气将席卷印度西北部多地，气温将普遍上升3至5摄氏度，且短期内不会回落。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的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马上夏天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呢现在可能都已经换上了这个凉鞋哈，但是呢在五月份这种天气哈，只要一下雨，感觉这个温度哎又会回落，然后呢你再睡这个凉席就感觉有点太冷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啊，一下晴天一下雨天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很容易因为这个凉席太凉而感冒的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会在想，有没有一种凉席哎，比如说又能既适合啊夏天这种突然一下30几度的温度，那又比较适合突然下雨的降温啊。其实这种凉席确实是有啊，我们有一个夏天助眠神器，叫做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啊，它能根据你自己身体的温度来调节啊。所以这个呢平常价格确实挺高，雅怡的这款双向凉感啊冰爽席三件套，平常呢价格差不多在六七百啊。它是采用的这个双向变频制冷技术，就是说感觉给这个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啊，随着你体温的变化，它可以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接降5度啊，就是说你也不会像我们平常睡的竹席啊凉席啊那么的凉啊，它能随着体温的变化而变化啊。所以呢就是这种凉席呢啊价格高，但是呢今天在我们平台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好不好？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啊，1米8×2米的双人款要339啊，价格会相对来说划算很多，原来6700的啊，给大家直接打了对折，好不好？那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而且我们这次

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很体面，自己用啊就仪式感拉满啊。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抢购了。如果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呢，就是啊，大家想买的话啊，拼手速抢一抢，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好不好？

好，北京时间的15:22，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已经有很多朋友呢回复了这个好物哈，那今天的这个啊非常适合夏天啊，这个差不多我觉得六月份左右啊，这个温度就蹭蹭蹭往上涨了。那这个时候呢，哎，天气特别的热，你睡觉就不是那么踏实，开着空调，然后你再睡着足凉席，就会觉得太冷了啊，被子可能盖得很紧啊，但是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可能会着凉，所以呢啊，没有这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凉席，它没有那种足凉席的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啊，它是那种哎，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温度再降个5度啊，比较凉爽，比较能够适合你的体感的啊一个助眠的神器啊，就好像你身上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一样。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这个凉席哈，今天的机会确实挺好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平常它要600-700块钱，现在呢啊，单人款的这个1.5米×2米的啊，只要299，1.8米×2米的这个双人款只要339。所以呢，大家想买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只有100套。所以呢，大家就是想买的不要犹豫了，好不好？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这款凉席是不是你喜欢的啊，它有5个颜色可以选择哦。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走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

0: 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北京时间的15:3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出行提醒：福州多条道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清疏雨水管网879米，新增雨水收水口12座。今年福州体育中考平均分为35.53分。AI 加非遗玩转美术新课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烟花无人机活动将于2026年5月21号在南江滨西大道花海公园举办。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于2026年5月21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临时交通管制期间，限行车辆仅根据周边路口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标指示提前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5月20号22点起，上述管制道路内所有停车泊位禁止车辆停靠，请社会单位及各界群众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线路，并给予理解支持。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鳌峰路鳌峰支路至桂园怡景积水点专项整治工程已全面完工，为市民出行筑牢安全屏障。据了解，本次外科手术累计清疏雨水管网879米，新建支管及线性沟改造80米，并新增雨水收水口12座，打通了道路沿线排水的微循环。经过这场内外兼修的改造，鳌峰路的排水系统焕然一新，路面的雨水收集效率大幅提升。如今即使遭遇强降雨天气，路面雨水也能迅速汇入主管网顺畅排出。鳌峰路古山大桥上桥处及鳌峰支路交叉口与积水困扰挥手告别，后续将建立雨水管网常态化养护机制，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运行平稳。福州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平均分为35.53分，残疾其他因病申请免考的考生相应得分如下：身体残疾、丧失运动能力、具有残疾症的免考生得分为35.53分；患有严重疾病以及患不适和剧烈运动疾病的免考生得分为28.42分；在缓考当天或缓考考试过程中因身体原因申请免考生得分为21.32分。近日，2026年福州市小学美术省级优秀作业设计获奖作品展示分享专题教研活动暨福州至南平教育山海联合教研活动举行。活动中，多地一线教师分享了特色作业案例。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结合福州磨牙石刻等本土资源，引导学生将文化元素融入美术创作。南平云谷实验学校围绕少武挪面非遗设计夸张的脸，实践作业让学生感受非遗魅力。福州市光明小学则利用 AI 数字人实施分层作业，通过数字化手段反馈效果，优化评价。5月18号上午

0: 部等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的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小米最新公布，小米鱼七 GT 在纽北赛道以7分34秒931的成绩刷新纽北最速 SUV 圈速纪录，这一纪录由车手周灿创造，他既是小米汽车工程师，如今也是首位获得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亮相纽北，这不仅是速度的胜利，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技术、底盘调教、空气动力学等多领域迈向世界顶尖的写照。从追随者到引领者，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飞驰之路正是由无数中国工程师铺就，驱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加油！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于19号进行，中国代表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晋级该项赛事决赛。尽管在先前的小组赛阶段，中国代表队曾以1-2不敌日本队，然而球队已从该场失利中汲取经验并完成总结。针对即将到来的决赛，中国代表队将基于自身战术特点以及对手的攻防体系，进一步强化相应的战术部署。在22号举行的决赛中，中国代表队将再度对阵日本队，并向队史第三座冠军奖杯发起挑战。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好，北京时间的15:47，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呢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如果你夏天啊就想说你要找一款凉席啊，它不要像竹席那样那么冰啊，因为平常都要开空调嘛，对不对啊？空调一开，竹席的话就会显得略微有一些太冰凉了啊，晚上睡觉的话啊就很容易感冒，所以呢就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款凉席能够适应啊咱们开空调的温度啊，又能让你哎感觉到凉爽舒适。那确实这种凉席价格不菲啊，它叫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的凉席，它呢主要是自动的双向降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啊，它能根据你的体温

温变化而变化，所以呢就这种的凉席啊，它价格确实是不菲，平常要600-700啊，600-700一套啊，那现在呢价格只需要啊单人款的1米5×2米的啊只需要299啊，还有这个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而且有5款的颜色供你选择啊，比如说金色啊、灰色啊、白色啊啊，还有这个星灰呀 啊它的金都有2种不同的金啊，每款都很好看，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啊，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而且我们还配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如果你最近哎有朋友生日或者是有什么节日送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首先它有礼盒包装，送人特别的体面，第二就是很实用啊，让很多朋友啊送出去特别的有面子啊，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15:5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很多朋友呢回复了好物哈，那如果你想买这个冰爽凉席三件套啊，这个是双向凉感的啊，它是随着你体温的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的，所以你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啊，跟我们平常买的这种竹凉席啊特别有那种扎人的冰凉感是不一样的，好像有人在旁边轻轻的给你扇扇子啊，就特别的舒服，因为它随着你的温度变化你也不会觉得太凉，你也不会觉得太热啊，所以那这就是这个凉席最大的一个优点。那大家如果平常啊想买这个凉席，价格要在6-700啊市场价。那现在呢，在我们平台1米5×2米的啊单人款只要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5个颜色都可以选择啊，看你喜欢。所以呢，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哪款颜色啊哪款颜色是你喜欢的。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只有限量100套啊，所以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湖东路从省图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目前的这一段会稍有缓行。同时杨桥东路从通湖路路口往一景华亭三方七巷这一段呢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

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钟，除了周二以外的其他四天，亮亮都会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同时呢，在这里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如果大家在路面上遇到任何情况，无论是事故也好，缓行也好，或是临时的交通管制也好，麻烦大家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可以提醒更多正在路面上的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统一行动让公共泊位活起来，福州市女主播联盟妇联成立，连江花阁分房了，线面扎染齐上阵，传统技艺润童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市停车专班印发相关通知，组织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统一行动。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统筹多方部门力量，对辖区内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配件停车场、临时停车点等停车区域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建立一车一档、一场库一档台账，对非法占用停车资源行为实行分类处置。下一步将持续聚焦停车资源被非法占用、管理缺位等各类非法占用行为，保障公共停车资源公有公用、有序周转，努力实现停车资源高效利用。响应省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电商人才培育行动，福州市女主播联盟妇联成立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已于近日在福州召开。45名来自全市12个县市区女主播联盟、乡村振兴一线的女主播代表出席会议。至此，福州市市县两级女主播联盟妇联组织实现全覆盖。近日，在连江小澳镇海域，渔民将花蛤苗均匀地抛洒入海，手臂起落间，滩涂上泛起细碎的水花，收苗、散苗交替进行，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所谓散苗，就是将集中培育的花蛤苗重新收集起来，再按科学密度分散投放至其他养殖区域，是花蛤养殖中的关键环节之一。简单的说，散苗相当于给花蛤分房。根据了解，小澳镇地处闽江与鳌江入海口交汇处，咸淡水交换频繁，堪称花蛤生长的黄金海域，有着花蛤之乡的美誉。此处出产的花蛤壳薄肉肥，汁多味鲜，非常受市场青睐，还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传承福州非遗技艺，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丰富辖区未成年人课余文化生活，提升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与审美素养。日前，鼓楼区关工委、华大街道关工委、平山社区关工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共同开展指尖传非遗、线面润童心、非遗传承筑梦未来福州非遗线面体验活动。孩子们首先参观了非遗线面展示区，从古法制面工具到历史老照片，从福州婚丧嫁娶中太平面的习俗到逢年过节吃面祈愿长寿平安的寓意，讲解员用生动语言娓娓道来，孩子们驻足观看，好奇提问，通过图片及实物初步感知了线面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今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消费满100元开票即可扫码抽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化身为幸运券。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智慧税务建设落地成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宝贵经验。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举办，深化中俄地方合作成为本届博览会的热词。在同步举行的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上，来自中俄两国的政府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致力推动地方务实合作。中俄博览会的黑河展区聚焦中俄双子城优势，展现作为集公路、索道、水运、管道于一体的沿边口岸城市，连通欧亚的枢纽地位和经贸成果。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亮亮。这一周的温度啊，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有夏天的感觉，是不是？虽然现在是五月份啊，虽然从节气上已经是进入到夏天了，但是呢，到了这一周才是真正让我们感觉到一点夏天的感觉了。这一整周呢，温度持续都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提醒大家，终于到了出门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的季节了。来看一下天气哈，今天是33到25，明天是30到24，后天是29到25，周六32到25，周日33到26，下周一36，下周二37，啊，这个温度啊，确实挺吓人的。那今天呢，午休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家里边的这个凉席好像要铺上去了。当然，空调我是早就洗好备好的，因为前段时间也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热的。但是呢，凉席这个东西吧，我们说的不是那种传统的凉席，像跟亮亮一样年纪的，小时候都睡过什么草席、竹凉席，还有麻将席啊。草席吧，它不怎么凉快啊，只能说稍微凉点，也是热的，睡久了也是热的。竹凉席呢有巨大的问题，夹头发、夹汗毛，是吧？这个被夹过头都知道。还有呢，麻将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睡得非常的柔软舒适，但是又凉呢？怎么样解决我们夏天睡觉最大的障碍呢？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个床上的温度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天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

军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啊，是不是觉得很像空调？对，它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神奇，它能跟着你的体温变化双向调温。那皮肤一碰到它呢，这个身体的温度啊能够降个5度左右，那就像是在旁边有人轻轻的给你扇扇子，特别舒服。而且呢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就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凉凉爽爽。平时呢市场的价格是600-700块钱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我们今天是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三件套组合，1.5×2米的单人款是299，1.8×2米的双人款是339，有5种颜色供大家选择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主推款的奥利维亚金啊，它还有其他的颜色，也跟大家说一说，奥利维亚星灰、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灰，每一款都是没有很重的颜色，淡淡的，每款都好看，都有一种凉爽的感觉。现在下单还给您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也能够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咱们的品牌呢就叫做雅怡啊，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大家回的关键词是好物，好用的好，物品的物。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凉席的快乐舒服。

好啦，斑马音乐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些好物和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呢是凉席，传统凉席最难的就是清洁问题了，身上出汗让床上常年是潮湿的，或者是传统凉席有那个缝隙啊，藏污纳垢，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很多人像是后背长痘痘啊，皮肤瘙痒啊，有可能哦也是凉席惹的祸。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加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哦能够达到99%，这可不是瞎吹哦，有官方认证，所以呢大家用起来是可以安心的。就连我们南方哈，前段时间正在经历的梅雨季节，空气湿乎乎的，它也不会长霉菌或者是发潮味，而且清洗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无论是女士不小心染上的血渍，还是宝宝尿床留下的尿渍，拿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一点痕迹都不留。想洗的时候呢，也很简单，往洗衣机里一扔，调成温和模式哈，温和模式，十几分钟就能洗干净了。关键是呢，它还经过了预缩水处理，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像新的一样。来，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平时呢基本上都是要个600-700块钱啊，还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拿到了100套，注意是限量供应，只有100套的三件套组合，也就是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1.5×2米单人款只要299，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块钱。5款颜色给大家选择，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款式是奥利维亚金。来，200-300块钱啊，在商场普通凉席买一个就差不多了。今天同样的钱能够拿下大品牌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限时限量服役只有100套，售完就没有了。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你就可以把这一套凉席带回家了。来吧，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东西哦，试试看就知道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的东二环从化工路交叉口的高架一路到连攀高架，再往前鳌峰大桥，目前的这一段呢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西二环的情况呢会好一些，基本上是集中在黎明高架到宝龙高架这一段，双向也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信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

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各位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统一行动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雨水周三准备搞突袭。福州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发布。昨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名医下乡送健康服务。苍山区职工手机摄影大赛作品展开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从今天开始，雨水将带着湿气强势返场，福州将再次开启雨雨雨的节奏，气温依然维持在高位，体感呢也将从晴热转为闷热。和前几次的降水不一样，本次降雨主要是由暖切、低层切变和偏东风急流影响，水气充足导致湿度大，阻碍汗液蒸发，带来闷热黏腻的桑拿天体感。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根据适龄优先原则，幼儿园招生要先满足3岁到6岁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岁到3岁的儿童。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此外，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作出明确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适龄台胞子女可自主选定意向园所，同时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切实减轻家庭接送负担。以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为主题的心脑健康科普义诊系列活动已于近日在闽后开展。此次活动主要是帮助公众建立减压、降脂、控糖多管齐下的科学认知，推动慢性病管理从治疾病向防卫病转变。义诊现场来自心内科等领域的专家团队为居民提供了血压、血脂、血糖等多项免费检测，并开展1:1健康咨询和科普讲座，专家们从生活方式干预角度给出建议，控盐、减油、规律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这些综合措施与药物治疗同样重要。活动通过筛查加科普加咨询的组合模式，增强居民的慢病管理意识。近日，光影策马福满苍山第六届苍山区职工手机摄影大赛作品展正式开幕。本次摄影展自征稿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苍山区企业、机关、学校等各条战线的摄影作品639幅，最终评选展出优秀作品80幅，其中1等奖4幅、2等奖8幅、3等奖68幅。参展作者涵盖一线工人、机关干部、教师等群体，充分展现了苍山区广大职工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已于近日公布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区域、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

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据外媒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之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上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取样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白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哈，这周呢会进入到非常闷热的天气，虽然温度很高，但是这个雨啊也是下个不停，就是进入到了蒸笼模式了。如果你们家的空调已经完成了清洗工作，之前也开过几趟的话呢还没关系，如果大家还没有清洗的话，不建议大家马上开起来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呢肺里感染了真菌哈，那个就非常糟糕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办呢？来买上一个质量非常好的上好的凉席来解决。

0: 决这一段时间无比闷热的问题。给大家推荐今天这个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凉席哈，怎么个高法呢？给大家一起来解释一下哈，感觉呢就像是一个空调一样的。怎么说呢，这个空调能够自动的调节你躺在上面之后的体感，随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节，皮肤一碰到它体感上哈，感觉直接降了5度，就跟有人在旁边跟你轻轻扇扇子似的，非常之舒服。那采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摸上去就很厚实，透气性又特别好，完全不会粘身体，而且搭配的是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的对流，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后背闷得全是汗了。而且它特别耐用，长时间用呢也不起毛不起球，家里边有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并且加入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达到99%，这可是有官方认证的，绝对安全。哪怕南方的梅雨季节，也不怕长霉菌，让你安享洁净的美梦。哼，特别适合现在的福州，这一周马上就要下雨了，就会进入到这种蒸桑拿的天气里了。而且呢，在床单上如果不小心有血渍啊、尿渍啊，没关系，拿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想洗的时候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洗好了，记得要调成温和模式。洗完之后呢，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而且这款凉席哟，还用了肌腱服级别的一片式的紧密织法，摸上去平整服帖。女生们呢也不用担心睡凉席会夹头发，躺上去又柔滑又亲肤啊。夏天呢皮肤露的比较多，也不会觉得硌得慌，不扎皮肤。现在大家就登录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下单了。我们的价格呢是1米5×2米的单人款式是299，1米8×2米的双人款是339，一整套呢，包含的是有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送人非常的体面，自用也非常的舒适，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的品牌出品。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去下单了。哦，你来的话你坐旁边啊，感觉一下我们俩这个好久没有搭档了啊，有点兴奋有点激动。今天楠楠在忙哈，所以呢熊亮跟我交接就好了。
1: 我一走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一股鲜香的味道？
0: 你才刚刚坐下我怎么可能闻得到？
1: 不是，他们说有爱的话都能够闻到对方身体上的那种鲜香的味道，所以今天为了让
0: 熊亮，如果我闻得到我们俩就不会啊，你单身现在我也单身了。
1: 我为了不想听到说闻不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地的喷了香水过来，还喷了加浓版
0: 真的好好笑啊！如果闻得到，我们俩到现在还会单身吗？你这问题也真的是……
1: 因为今天不是5月20日嘛，以爱为名，所以呢，我又觉得要有这样的一些……
0: 那你知道吗？还好幼儿园今天上午啊做开放日活动，我都不知道今天是520
1: 啊！真的假的？
0: 对，就认认真真，而且我的孩子呢今天有作妖，就是他身体很不舒服，因为他前段一直在发烧嘛。今天的开放日啊，都还没有进疫程，都还没有走一半，他就跟我说：“妈妈，午饭你要把我带回去。”所以今天520啊，也确实是跟我非常爱的人在一起。
1: 对，你没有翻朋友圈吗？昨天晚上，我昨天翻了朋友圈之后，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
0: 因为我昨天晚上也在带孩子，你知道的。
1: 我是好可怜哦，在那翻朋友圈看一下大家有多少有爱的感觉。然后呢，昨天我看到一条朋友圈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的是，今年的这个5月20日哈，好像跟往年比起来，好像安静了许多呢。
0: 今年大家荷包
1: 就没有怎么，
0: 对，大家今年荷包都瘪下去了吗？
1: 就可能是因为
0: 真的，今年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这块的宣传，
1: 对，特别少，而且
0: 我都没有意识到今天是5月20日，你知道吗？
1: 对，包括呢，我们就你去街上去买东西也好，其实也都还好，这方面今年好像氛围感并没有那么强。
0: 今年啊，我任何氛围感都不强。今天我比较特别，
1: 因为你都被爱包容着，包围着。
0: 对，我就享受两种爱，一个是我二姨对我的亲情之爱，
1: 对，
0: 一个是我儿子对我的这个孽债之爱。
1: 你这话说的，以后长大之后我要把这个剪下来。
0: 没关系，他也听不到。这就是因为现在确实生活侧重点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是520。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天只要你心中有爱，心中有阳光，每天都可以是5月20日的感觉。
0: 对，因为我俩也没有什么好讲，因为我们是单身啦。等会你可以在节目开始之后侧重着重的问一下征男，
1: 我去问他说今天准备
0: 了什么礼物。

0: 我身边有很多，
1: 今天晚上节目不能做，不能做。
0: 我今天晚上呢是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朋友，然后他们有晒朋友圈，然后就是刚刚结婚的、啊，或者说是就是已经结婚了两三年，类似这种小夫妻啊。
1: 嗯，
0: 老公都给老婆买了金镯子啊，
1: 很甜蜜的
0: 之类的。
1: 哎，我觉得你今天还有个人可以着重问一下 Vella。
0: Vella，
1: 因为他的、他们现在是两个人都升级了之后的第一个520。
0: 对，
1: 嗯
0: ，Vella 现在有没有在节目中听啊？
1: 不敢说话，因为说了会说他早退。好了，朋友们，稍后呢，大家继续关注的是畅通正前方的快乐回家，一会儿呢是熊亮和征南陪伴各位。那亮亮呢和大家一起的一个小时的音乐和资讯的时间就到这里了，稍后呢大家务必要继续的关注节目啦。最后送上来自于王子赫的一首《凡人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收尾，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继续反映给我们的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东二环早早的开始出现了排队，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岳峰高架这会儿要往鹤林高架的方向，都是有缓行存在的。南二环的交通路线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高架要往前安高架的方向呢，有一些轻微的排队。那今天的路面通行可能排队路线会相对多一些啊，各位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了中俄两国元首一系列密集型的双边活动。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实施。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了主题月活动到5月31号。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日本 U17 亚洲杯之后，时隔22年再次进入这一项赛事的决赛。

0: 英国方面19号援引相关追踪数据显示，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的船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英国方面消息指出，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怎么感觉我们两个人的话题还没有聊完，节目又开始了？这也太快了吧！
14: 我们两个那个话题我不想再延续下去了，延续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我想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扎一下你的心吗？
14: 怎么又扎我一下？我为什么来这个节目我就不要受扎了吗？上两个月感觉自己跟刺猬似的。
0: 因为你很幸福
14: 啊，
0: 你有对象，像我跟亮亮单身。今天是5月20号嘛，那谐音梗里边

0: 5月20号很多都会表达爱意之类的、嗯、那昨天我的朋友圈翻了之后发现说今年好像表达爱意的人确实跟往年比起来会少非常多，
1: 是大家都囊中羞涩了吗？
0: 但是今天我起床之后呢，然后呢、哎、也忙了一下，忙完之后中午休息前泡茶那个过程当中又刷了一下朋友圈，发现有很多你这个年纪的
1: 哦，
0: 就中灯
1: 啊，中灯老灯了
0: 、哦、老灯了、啊、然后呢有好几个是刚结婚的，或者说恋爱两三年的，结婚两三年的，
1: 对，还是要表示一下的吧。
0: 对，所以呢，你现在属于也快要结婚的一种状态。今天有表示吗？
1: 今天有一点点小小的表示。
0: 你知道我身边朋友都表示什么东西吗？啊，你黄金，
1: 最近不敢买啊，各位，每天都在往下掉。
0: 你知道，20克，
1: 20克
0: 加鲜花，对。
1: 20克那个不少啊，
0: 那你得要用几个月的工资
1: 了，你不要不要乱说，一说心里面好心痛。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送那个金项链的，
1: 嗯
0: 啊，还有金手镯的。我觉得说实话，
1: 哎呦，这又得30-40克，
0: 就是送那个老婆呀，或送父母之类的长辈之类的，就要送黄金。
1: 是，
0: 因为这种东西啊，他们都喜欢，
1: 有价值，这是有意义的。
0: 我觉得比买那些什么花呀、嗯，还有啥的那些东西好太多了。
1: 我个人觉得哈，送花它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0: 但是它是最有仪式感的。
1: 就是因为花你可以以最少的价格买到最多的东西，
0: 嗯，
1: 100块钱买一盒巧克力，那么少一点点，100块钱买一束花，哎，一大束，然后拿出来感觉好看，
0: 哇，那100块钱我要去买泡面可以买好多呢，一缸。
1: 但是你要买黄金的话，100块钱你连进那个门你都进不了。
0: 我可以进去看一看，
1: 对，进去看一看，但是、那个、
0: 空手出、嗯，
1: 对，我是说卖到黄金那门槛你卖不进去了、
0: 嗯，对，所以但是呢，你说礼物这个事情吧，有的时候。哎现在也很奇怪哈，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会更加考虑性价比之类的，
1: 对，就更加现实一点的、
0: 以前可能就送个花都觉得好开心啊、
1: 嗯、
0: 开心好久好久、
1: 嗯、
0: 现在送花觉得不太对，
1: 就
0: 你送花你必须要配别的东西
1: 哦，
0: 就像我们身边朋友去一些奢侈店的品牌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1: 嗯、
0: 不都有些要买某一个包它需要配什么丝巾呢，
1: 哎呦，
0: 刚昨天一个朋友说他买了一个什么品牌的拖鞋啊，买拖鞋，
1: 拖鞋还要买品牌，这真的家里面很顶，
0: 他有矿了、啊、
1: 很顶，
0: 他真的买拖鞋要配丝巾、
1: 哦、
0: 我听到我都无语了，但是你还真别说，现在大家的消费理念也会有所发生变化。
1: 是，
0: 他原来以前非常会买那种奢侈品牌，因为确实人家财富自由。
1: 嗯。
0: 然后呢，鞋子就真的是一个房间墙面全部是品牌鞋。
1: 哦。
0: 包包什么的。然后前天到福州来，然后就约出来见个面呢，很久没见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聊到这一块说，
1: 嗯，
0: 买拖鞋要配丝巾，就要多花一份钱，
1: 就配货嘛。
0: 对，然后他说现在跟你讲哈，现在说实话，
1: 嗯，
0: 啊，现在呢一些东西啊，这种大平台的，他不怎么买了、
1: 嗯，
0: 他不买了，他说觉得性价比一点都不高。
1: 他不是已经财富自由了，他还会考虑性价比这个事儿、嗯？
0: 对，因为他觉得没必要。
1: 消费观变了，
0: 所以消费理念是会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
1: 嗯、
0: 他现在也挺好的，财富自由，做博主
1: 哦，
0: 对，然后呢谈恋爱
1: 挺好，
0: 孩子也有了，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的一个你要追求的状态。
0: 对，但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太一样，就像有些人说哎呀，你入这么点钱你说怎么活呀、
1: 嗯、
0: 有些人说挣的很多了也说我都不够花，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挣得多挣得少、
1: 嗯、
0: 或者说你是否财富自由，但是有一点呢、嗯、就咱们有多少钱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是
0: 自己去调配，这一点就比较厉害了，我是觉得说
1: 嗯，所以各位哈，在心情哈一定要去调节一下、
0: 啊、
1: 一定要跟各位说到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1: 虽然说心情需要调节，但是各位也要注意一下生活当中你是需要一些小确幸在的，
0: 是啊，
1: 你比如说今天所有人都在过这个日子，如果你回家之后没有给另外一半有什么表示的话，他心里边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失落、
0: 嗯、对
1: 对吧，
0: 我觉得最有爱的一种方式呢，可以真的买一束花、
1: 嗯、
0: 然后呢回家带着就是去超市买的一些菜，
1: 嗯，
0: 回家给他做饭，
1: 是
0: 这种感觉，其实是挺温暖的，
1: 最有心意的。买上一瓶可能不会很贵的一个酒，或者哪怕你就买一个小甜水那种红酒，
0: 家里边可能都有，
1: 往家里边一放、嗯，然后你们两个坐在那儿一块吃一顿牛排，或者吃一顿你们俩平时不怎么会在家里边做的饭，
0: 嗯
1: 啊，你哪怕就是现在小龙虾很便宜了，50块钱小龙虾，咔嚓回家一炸。
0: 嗯嗯

0: 啤酒一顿，然后回家你吃一顿小龙虾，自己做的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就像现在呢，虽然说今天是5月20号、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就是渲染，或者说现在很多商家其实都差不多，因为现在大家消费理念也变了，包括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嗯、感觉好像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活动力度啊出现，也不一定说是要当天再买，但是呢该有的一些生活的温暖的小小的仪式感，
0: 是
1: 咱们花点小钱还是可以拥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幸福指数是挂钩的。
0: 是，而且大家消费的地方也不一样了、嗯、以前的话可能都会选择去一些奢侈品店，然后到那儿你觉得买一个包，哎呀有这个包我感觉很有面子、
1: 嗯、
0: 但现在你感觉好像这些大牌也不懂是他们这个设计师真没有什么灵感了、
1: 嗯、
0: 但还是就是大家现在确实对这个消费品不怎么感冒了，然后不去这种超前消费的观念了、
1: 嗯、
0: 那就是这种大牌的地方反而去的会更少，一些小的地方或者一些小方面的开销反而会逐渐的增多一些。
1: 所以啊、嗯、这叫生活烟火气，烟火气越来越足了啊、嗯、也希望各位呢不管是什么日子，你把每一天都过成有爱的520，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状态。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我近一两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我妈为啥，我经常给她发红包，
3: 嗯，
2: 她不收，
3: 不收，为什么不收？
2: 她说你留着自己用。
3: 我妈虽然也会说这样的话，她到过年的时候她依然会给我很大额的一个压岁钱，但是我每次给她发红包的全部都会收了，她觉得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而且我既然能发出去，那肯定是在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嘛。
2: 就像我妈前段时间生日的时候，我也给她转了一个红包，
3: 嗯，
2: 她就不收，他说我刚刚前一段收了你的红包，我就不收了这一次。
3: 哎呦，
2: 但是我觉得说吧，收你就收呗，不收、
3: 阿姨真好，
2: 就是这么说哈，就你收或者不收对我来说影响都不大大。但是呢，作为父母的话呢，每个人不太一样哈。像我们家庭，我妈就很会这样子啊。我刚刚大概时隔一个月吧，然后呢收了一个红包，她说你我刚好生日，你又给我发红包，我这个就不收了。
3: 嗯，
2: 就老。然后呢，我想说，好像在我们家也变习惯了，收也行，不收也行。
3: 就是看你这个红包主要发多少钱的金额，你如果发的小一点的话，其实家长他有的时候觉得，哎，一个小红包是个心意，他愿意去点。
2: 嗯。
3: 但是他也明确你的就是资金收入状况。
2: 对。
3: 你如果一下夸给他发了一个，他觉得有点大的，他其实心里边也会觉得，哎，我到底要不要拿呢？我如果不拿吧，这孩子心意；我要拿了的话，会不会对他造成负担？所以我一般发的话，都朝稍微小一点的去发，但是我会给他买。
2: 啊，
3: 就是他缺什么都会跟我说。
2: 像我以前，我有一个观点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沿用啊。但是这个适合年轻人啊，就是你还没有家庭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因为很多年轻人是存不下钱的，因为挣多少基本上花多少，有可能还提前消费之类的。
3: 对。
2: 然后呢，我以前大学刚毕业。或者说还没毕业就在学校里面勤工俭学等等的会挣钱嘛，然后大学毕业也会挣钱，那时候也单身什么的啊，现在也单身哈，
3: 反正单身不单身不重要，现在会挣钱很重要。
2: 对，那时候挺会挣钱的，然后呢我就会时不时给我妈转大额的钱，转去给她，她收的也很开心。然后呢我也当存钱，因为在我身上呢我该花我也花了，如果我知道我身上多少钱，然后呢我的开支哦会大手大脚的，钱少一点点的话会控制一下，然后呢我就当做我每年基本上呢，然后我妈有一年就跟我说，她说哎呦，你知道你给我转的钱我都没花，我说你干嘛不花，你花呀，我把你存在那个地方了，
3: 那现在看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
2: 然后我说有多少啊，她说几十
3: 几十个。
2: 我以前就是真的很拼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各方条件哈，就还蛮适合我挣钱的。
3: 所以就是现在应该还是多去听一下经济上行的音乐，回忆一下当年的感觉。
2: 现在只靠回忆了是吗？
3: 因为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2: 现在确实因为互联网呢，发展非常迅速，然后呢一些所有的一些信息，都互通有无，大家很快可以了解到。
3: 是。
2: 所以现在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可能更多的要走往心灵方向的。
3: 对。
2: 所以我
3: 最近没有那么容易了。
2: 所以我今年一直很想给自己布置一个任务。

0: 去年布置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健身嘛，把这个事情就是持续性的完成。然后今天开始呢，我健身也是以年为单位的人了。
1: 嗯，
0: 对。然后我今年又给自己立了另外一个方向。
1: 嗯，
0: 想学心理学。
1: 学心理学、啊？
0: 心理学，因为我对于心理学方面是从小到大都非常有兴趣。就打个比方，正当我跟你聊天，大概聊两下，我知道你。
1: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或者说脱序标、啊？对，这方面可能是我的另外一方天赋，
1: 就是你能感觉出来别人的感觉。
0: 但是哦，因为不专业嘛，所以我现在去考一个这个证。
1: 你要干啥？以后从事刑侦行业吗？还是怎么着？
0: 没事干，跟人聊天收费啊。现在我聊天都是免费，你知道吗？
1: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心情不好，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都很爱给我打电话聊天之类的。
1: 对，
0: 然后我也很愿意陪。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比较大，你不管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还是成年人的角度来说，压力大了，他需要有一个宣泄口。但是这个宣泄口你又不会有很多的时间，因为很多人工作996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没有很多的时间，那他想要找到一些宣泄口，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说话聊天。
0: 我这个想法呢，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就找我聊了几次，然后他有一次非常认真的跟我说，他熊亮你真的可以收费
1: 从事一样这样的相关行业。
0: 我说收费就算了吧，我说我不专业啊，只是我的人生阅历，然后呢他就非常聪明，然后就请我去按摩，按了700块钱。你看我
1: 哦，就上次那个按摩那个，
0: 聊两个小时，按摩一次700块，
1: 能行？
0: 这个可以啊。
1: 那家按摩你跟我说完，我一直心里边盼着念着要去呢。
0: 真的可以去，那家感觉挺好的，而且
1: 最近减肥期，我不能到那儿放肆。
0: 你去里边吃那个，就我说什么三文鱼啊之类的。
1: 三文鱼不是不能吃吗？油
0: 可以吃啊，
1: 太厚了。
0: 不重要，要怎么享受生活啊？
1: 不行，一点享受不了。如果享受，
0: 没有牛排，牛排也很棒的。
1: 如果要享受的话，前十天就算白坚持了。我要让自己再坚持下去。
0: 说到这的话呢，我觉得郑楠真的是讲话很好，很有意思啊。一边说坚持，一边说我今天要有个放纵日。
1: 我每周是有一个放纵日。
0: 真的有吗？
1: 对，我大概
0: 坚持还没坚持几天就放纵日。
1: 大概我会定到周五或者周六，就上周的时候就周六中午的时候放纵了一次嘛。然后这周我可能还会定到一个周六。周六的时候小小放纵一下
0: 也可以的，生活不要让自己逼得太紧，差不多就行了。如果帮你逼得太紧的话呢，你反而很难坚持。
1: 是，坚持这个词就好像你说的，当你说出来坚持两个字的时候，
0: 好累啊。
1: 对，他就已经失去了这件事情的乐趣，他的意义了。所以不要用坚持这个词，我觉得熊亮给我灌输这个观点非常好。我到现在
0: 持续力
1: 是这样。对，持
0: 续
1: 力，
0: 持
1: 续力，我会持续的坚持，不能坚持
0: 持续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对，
1: 没有问题。
0: 我文案写的老好了这都我自己朋友圈写的文案
1: 这些真的是各位你可以去，但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了，各位如果今天想要稍微放纵一下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生活当中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小确幸，毕竟在别人有的时候你没有，这可能对于很多人的心理来说的话，它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小小的冲击力。但是我们会选择怎么样呢？你不一定要花很大的价钱，
0: 能力范围之内。
1: 对，你现在如果再去花店再去说我要买束花临时抱佛脚，
0: 没必要，
1: 老贵了。
0: 是啊，
1: 我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买花的渠道，绿色那个 APP， 虽然我不喜欢它，但是他们家的鲜花很便宜，
0: 是吧？
1: 40-50块钱一小束。
0: 哦，可以的。
1: 我觉得就需要一小束，我不需要一大盆，就是一小束，家里面花那个花盆里面，然后直接一摆，然后这种花瓶里面直接一栽，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好。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晚上准备一顿好好的一顿饭，
0: 对，
1: 你现在准备去下单然后买菜什么都来得及，千万不要说回去之后就拿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事情然后过掉了。这样的话对方即使嘴上不说，心里边那种难受的那种事憋在心里，迟早它都是问题。
0: 该有的小仪式感小温暖大家还是要有，要把这种小的仪式感给爱人，好不好？然后呢也问问大家吧，今天5月20号、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说给你的女朋友啊、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孩子就不需要了，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些礼物呢？也可以来晒一晒你给他们准备的一些礼物吧。
1: 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晒一晒。那当然这两天呢，这一些某音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商家也开始在推各种各样套餐。我昨天我的抖音真的是飘了，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给我推荐了一个上海的5200块的自助餐。
0: No， 不去。
1: 5200块的自助餐，然后我看里边好多评论都说了，怎么着这一顿饭这是吃完
0: 10000块钱
1: 吃完不过了吗？
0: 对，吃一顿饭10000块钱，那说实话啊，就是还真没这个必要。当然呢，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0: 经历也不同，包括他们的是否财富自由，对吧？
1: 哎，
0: 咱们也不懂。
1: 毛子随便喝啊，蟹腿随便啃。我在说这些，我其实买到家，你让我吃到饱，我也花不了这个钱吧？
0: 对，
1: 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消费观念真的不一样。
0: 要是谁啊跟我说，我请你去吃那5000多的那个自助，我会跟他说，要不这样，咱们折现吧，还打个折。
1: 你不要请我5000多的，咱就500块的，你请我10顿，我会觉得咱们两个以后的关系一定会非常好。
0: 对，一个月一顿都得吃一年，差不多啊。
1: 对呀、啊，你就别说一个月一顿、你哪怕一周一顿，咱们吃将近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么一个这种啊长时间交流的这种关系在、那我们关系一定非常好、
0: 但如果是女生的话就算了吧。
1: 5200你如果真的请我这一顿的话、那不好意思，那可能我们两个吃完了之后，我回头会送你一个5000块钱左右的一个礼品，然后咱俩关系就这样吧，这一顿社交我可能交不起。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还是按自己的一些状态来吧。
1: 是，
0: 行，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休息一下吧。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今天晚上预计啊，车会相对比较多，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今天来看的话，目前来说路面通行还算正常有序当中。目前来看到的是，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排队，西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工业高架，现在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南二环依旧是北园高架和前安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稍稍有一些排队现象，其余路段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大家可以反馈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

0: 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6: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上一节咱是不是没做自我介绍？
11: 我们需要吗？
10: 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的。
11: 他是征南，
10: 他是熊亮
11: 啊，我们还需要介绍吗？
10: 还是得给大家来一点点小小的仪式感。
11: 节目的流程还是该走的要走。
10: 对，我们节目的仪式感，当然要跟各位说一下啊，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呢，可能会在一些商圈啊周边的一些路段，可能会有一点点排队现象。
11: 正常，出来吃饭呢。
10: 对，各位，咱们就是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尽量远离这些商圈的路段。如果你要说今天你要真什么也没准备的话，其实
11: 回家做饭吃最好。
10: 哎，回家做饭吃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跟各位说一下，它除了520之外，明天有一个521，而且521它有一个什么呢？5月21号会有一场无人机烟火秀。
11: 在哪里？
10: 就在咱大福州的江滨大道的花海公园举办。
11: 哦，可以哦，
10: 是吧？但是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南江滨大道花海公园路段呢，明天由于是有这个无人机花海秀的一个表演，所以明天那附近的部分道路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绕行啊，
11: 提前把车停好，
10: 对，
11: 然后走过去，停好。
10: 花海公园最简单的去的方法就是一号线你走到附近之后，然后大概顺着那条小道然后走过去，这一路上有很多卖吃的，然后你到那儿你可以去
11: 一边吃一边逛，一边还可以到花海去看烟花。
10: 是花海公园，你过了那条江滨大道之后呢，斜对面它刚好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自助洗车点，各位相信我很解压，如果你没有尝试过自助洗车的话，你可以去到那边你去洗一下。熊亮是不是一直没有体验过？
11: 我体验过一次，不敢再体验。

0: 老婆跟我爸两个人在我家边上，然后那边去自助洗车，刚刚好。
1: 好解压，你就拿
0: 刚刚好
1: 泡沫唰唰唰唰。
0: 刚刚好，我们那个洗车的那个自助仪器估计有坏，
1: 嗯，
0: 或者说呢是没有去维护。
1: 哦，
0: 老脏了，那个什么抹布啊啥的，我的天，我实在还花了我20块钱。
1: 那证明你上一个人他真的不太爱干净，他洗完之后那东西往那一放。你要知道，自助洗车第一步是先把别人用过的毛巾先拿那个高压水枪冲一遍。
0: 对。
1: 然后我特别喜欢就那个打泡沫的时候那种感觉，包括我在家里边特别喜欢刷马桶，然后我就感觉那种泡沫大起来，突突突突突突，就特别解压。
0: 改天你什么时候搬新房子的时候，那个马桶还没怎么用，你邀请我过去，我帮你拍一组你喜欢擦马桶的那个照片，很好看。
1: 擦完的和没有擦完的。
0: 不是我拍你，
1: 拍我，
0: 拍你擦马桶那就很好看了。现在
1: 擦马桶有什么好看的？
0: 很好看。很有流量的，我跟你说。
1: 学长这么一说，心里面还有点小期待。你给我找一下那种相关类型感觉的那种照片。
0: 那你先把体重降下来一下嘛。
1: 要降，要降，要降。在这儿节目当中立下 flag， 7月30号，七月三十号是我的 MVP 结算日，我大概是15斤。
0: 十五斤，你刚开始，现在已经是一周时间了嘛？
1: 嗯。
0: 当时的体重是多少？
1: 78.5，纯净重，没有吃饭。
0: 好，78.5，如果减个15斤的话，就减到7.5是吗？那就71呗。
1: 嗯，
0: 71公斤，
1: 71、72，这就是我心里面比较满意的体重。我
0: 不要72了，就71。
1: 71，71 ，flag 立下了，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行的话呢？
1: 不行的话，请熊亮吃。请熊亮吃什么？熊亮自己定。
0: 那个自助啊，那个
1: 按摩加自助可以。
0: 哎呀，朋友们，那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给熊亮发消息，我发吃的美食。
1: 要不要来尝一尝？
0: 哎呀，
1: 我跟熊亮已经口嗨约了很多饭了，包括那天发给你那个烧烤。
0: 对，
1: 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吃，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放纵的时候。
0: 那天我不是特地问你吗？我说那家叫什么名字，然后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们健完身然后可以去，然后我不知道他几点关门嘛。我朋友说，我说吃过吗这家店？他吃过，性价比很高，
1: 是吧？
0: 对，
1: 那家我就吃过那一次，然后我感觉整体下来，
0: 它属于那种就这个价格，如果配他们这个菜品的话呢，是完全配得上的。
1: 你要非得拿市面上200的那种海鲜自助跟他比，那他肯定是比不上。
0: 对，
1: 但是就凭他这个价位，几十块钱，然后你到那儿去吃这些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0: 啊，门当户对。
1: 而
0: 今天你看，今天这个日子要说门当户对，
1: 离你家又不是很远。
0: 对啊，
1: 就今天这个日子啊，我今天在刷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好多的地方都已经那个爆满了，那个结婚登记日的地方都已经爆满了，
0: 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在想啊，真的到时候结婚的时候需要选择这一个特殊的日子吗？
0: 不一定，
1: 是不是？我跟熊亮可能对于男生来说的话，哪一个日子结婚
0: 都还行，
1: 可能今天我心情特别好，然后跟女朋友两个人觉得哎，
0: 状态特别好，
1: 能够找到以后向往生活的感觉了，那咱们今天拿着身份证夸一下
0: 立马的
1: 就
0: 去
1: 结婚就办了。
0: 是，然后呢你定的那个日子就是你们最美的日子，
1: 然后回去之后我老婆她娘家就开始说，哎子怎么什么都没商量婚就结了。
0: 但估计不会惊讶了，你们也到好几年的时间了，也差不多了。
1: 对，
0: 他巴不得你们俩偷偷摸摸的把那个证给领了。我跟你说，最好不要让我知道，啥事都不用谈，挺好。
1: 就这种状态之下我觉得是最好的。
0: 所以幸福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节点啊或什么的，只要你认为是幸福的节点，它就是幸福的日子。
1: 是，但是我今天也在因为就是刚好这个特殊的日子，全网都在推这些，我也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话题。
0: 怎么说？
1: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自己来思考。他是说，在爱情当中，被爱的人会更幸福，还是付出的人会更幸福？
0: 付出的人，我跟各位说，我一直都这么干的。所以
1: 熊亮是觉得付出的人更幸福。
0: 是因为这个问题呢？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在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说。他说如果你喝多了，意思跟你这个很像，就如果喝多了，然后有两个人来接你，一个是你爱的，一个是爱你的，你会选择跟谁，让谁来接，这样子。然后我说一定选我爱的人来接我啊。
1: 哦，
0: 对，我一定不会选爱我的。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毕竟你们两个人呢，就是我意思我爱他更多，因为你爱他更多的时候呢，你在整个交流过程当中，见面的过程当中，你是幸福感比不没有那么爱你的那个人会更强一点点。
1: 你是这样想的？
0: 是，
1: 我始终觉得好像被爱的那个人会更幸福一点。
0: 错了，真的，
1: 被爱的这一方，你想一下，我
0: 被爱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是都可以，我可以选择爱你，也可以选择不爱你，因为我对你没有那么爱。
1: 哦，不不不，是在爱情当中，就是有爱，但是我可能接受的会更多一点。
0: 没错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爱情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更爱一点的，一个稍微弱一点，打个比方，他的天平呢会4:6，
1: 他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均等。
0: 对。

0: 所以呢，我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经常说我的爱情里面，我可以允许你爱我四分，我爱你六分，但是呢，你爱我三分，我爱你七分，我们就拜拜。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爱情观点，所以我一定会选择一个我更爱对方的人，因为我更爱他的话，我做一切决定，包括哪怕吵架等等的，嗯，我可能的生气指数都没那么高。
1: 就是熊亮他可以接受啊，这份爱我付出了六分，但是我需要有四分的一个反馈。
0: 对，如果只有三分的话，我觉得太少了，因为我会很痛苦。哦，
1: 明白了。
0: 对，
1: 但是我跟你就是刚好相反的一个观点，嗯，如果我一直在付出，那我得不到回报，那我会痛苦的话，那我为什么不要去当一个被爱的那一方呢？我主动来得到，然后我再选择怎么样去反馈。
0: 你太没有安全感了，咱们内核得硬，你知道吗？
1: 这不是安全感的问题。
0: 是，真的，
1: 这是安全感的问题吗？ 我这么没有安全感吗？
0: 我研究过这个话题，就是打个比方，有一个人很爱我，那我对他呢，只是说还行，也可以试着交往，或者说我爱他也不叫爱吧，就可能喜欢三分左右。那这种我为什么会跟他选择在一起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目前也是单身，而且呢我一个人过也过惯了，我刚刚好在这个阶段我想恋爱了，有一个更爱我的人啊，又可以，因为他更爱我的话我可以更幸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吃什么他会给我照顾啊，会给我弄，然后他会关心我更多一点点，我需要被爱的。那我为什么要被爱呢？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对，如果有一个我爱他更多的人的时候呢，很有可能这个人我可能就会放弃，这个是人性哦。
1: 明白了。
0: 对，所以呢我一定会选择一个我更爱对方的。
1: 所以你是觉得付出的这一方你会更加的
0: 幸福指数更高？对，我很认真的说的，
1: 这是熊亮的感觉。那我个人感觉就是刚好相反，我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付出，我要得不到回报，我可能内心当中我会有一定的自豪。
0: 有回报，我刚有说啊，
1: 对，
0: 四分
1: 有回报，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回报，
0: 够了。
1: 比如说我今天我的回报可能是一个五分，但是对方给了我一个四分，我可能心里边内心的感觉就有一点点自豪。
0: 我知道，
1: 内耗，
0: 你要那种就是绝对平等。
1: 也不是绝对平等，就是我反正是我更愿意去接受别人的付出啊，所以就这种观念。所以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们是觉得在爱情当中付出的这一方会更加的幸福，还是被爱的这一方他会更加的幸福？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0: 如果觉得赞同我的观点的话，大家可以回一下一
1: 啊，
0: 赞同。对，然后呢，
1: 这边我就是愿意付出的那个，
0: 是我一定，他只要满分十分，他只要对我的爱有四分就够了，我觉得就够了。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呢，你最底线就是四分，其他我都可以来弥补，对，其他我来。
1: 那如果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愿意站在各位站我这方的，可以扣一个二啊，就是觉得被爱的这一方可能会更加的幸福的。我是更愿意先接受到别人的给我的爱，然后我再去回报给别人。我是这种，我会选择不太主动，但是别人只要主动了，我一定会给予更多的爱。
0: 所以你今天有收到什么礼物吗？也是没有收到礼物就
1: 上
0: 来礼物，
1: 哎，除了扎我之外还要挑拨关系。
0: 有收到吗？没有。
1: 目前为止是没有收到，但是有人约我共进晚餐啊，就是晚餐环节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0: 那我跟你讲，买单你要去买，你不买单也很尴尬。
1: 我是因为我有提前准备东西，我可能我会选择不买，因为别人要约我吃饭，肯定是别人请客嘛，对吧？所以我就这个单他可能已经提前都买
0: 好了。怎么可以说别人呢？要说女朋友。
1: 对，女朋友包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朋友约你吃饭，那肯定就是朋友请客嘛，没有这种哎，熊亮我约你吃个饭，咱俩一块去吧，然后结果到了之后我不买单，来熊亮你顺带把单买了，怎么会有这样的？
0: 哎，我都这样的，我是跟什么朋友？我说哎，很久没见了，快出来，然后喝杯咖啡，然后他到点了就说吃饭去吧。
1: 最后你让他买单，
0: 不是我叫他去买单，是他自己把单都买掉了。
1: 那证明你朋友是真的能处，我还以为熊亮
0: 是，我身边朋友都是这样的。
1: 对，我还以为熊亮是那种来我约你出来吃饭，然后最后我也把单买掉，然后就别人谁约你出来你都会把单买掉。那要这样的话，熊亮下次我要结婚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把婚宴买一下？
0: 你知道我
1: 大概20万的餐标。
0: 我跟各位说一下我的观点，刚刚说到说就是说我是属于我喜欢，我要谈恋爱的话我一定对对方付出一定要比他对我的多，我才会觉得有幸福感嘛。这个跟我交朋友也是一样的，像我交朋友呢，我身边的朋友讲的都很不能理解啊。我跟朋友去吃饭、咖啡、约等等的所有的一些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脑子里面会过谁买单这个概念。
1: 对，我也没有，
0: 真的就是我要买，我自然很自然就把东西给买了。
1: 对，
0: 对方买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哎，不要，我来，哎呀，不要，从来没有，我会觉得很尴尬。
1: 我反而会觉得有的时候该我买的单，如果朋友买掉了，我会有点内疚。
0: 哦，那我还好哎，
1: 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属于那种财务自由的状态，然后每次跟他出去吃饭，他都会主动买，然后多买几次之后，我心里面就有点压力了。

0: 对，
1: 然后有一次我已经打算去买了，然后我走过去了，然后老板说哦，已经从他卡里扣过，然后当时心里我就知道这家餐厅他以后再来约我，我不来这家餐厅了，因为他在这家餐厅充了卡、啊、
0: 对，
1: 每次来都是人家买单，我心里会过意不去嘛。
0: 是，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啊，大家每个人的经历真的不太一样，所以他处理方式也不同。
1: 是，
0: 像我身边有些朋友会跟我说，很多特别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美女们也会嘛，也有他们有的时候呢就很爱八卦女生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就喝咖啡什么的，他们会讲到一个共同朋友，其他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在边上我不插话，我让我听啊，听八卦第一名好不好，
1: 爱听八卦，这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0: 他们就说到某某人啊什么的，跟他去吃东西啊，然后怎么买单也都不买，从来都没有买过啊。
1: 哦哟，
0: 十次里边最多买一次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熊亮他在点你、
0: 哦？那没有，我身边朋友我很大方的，我该买的时候，我身边朋友我跟你说，只要我出现的话，他们都是抢着买单的。
1: 这样，
0: 对。
1: 就是都愿意替你去买这个单，毕竟你是靠化疗然后赚过来的这顿饭。
0: 哎呀，因为他们都说熊亮你很辛苦啊，帮我
1: 说化疗店，
0: 对，
1: 赚过来，
0: 你帮我做了心理疏导，你看我给你钱你也不要，对吧？那我还请你吃，你看多好，朋友不这么处起来的吗？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是站在我这边，都是觉得被爱的这一方，就是得到的这一方，他的幸福感会更高。
0: 对，所以
1: 包括陈默言啊，
0: 陈默言也是这么说的。
1: 对，然后小白哥问我一个问题，正在、这个你可以考虑吗？这个完全不考虑。
0: 这个啊，
1: 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0: 那要看你对他有多大的爱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也不是不行哈、啊。做兄弟可以，
1: 是做兄弟可以。
0: 我巴不得有这样的一打兄弟呢。
1: 就你们这些话题说出来，有的时候我都不敢说。
0: 但是怎么没有说出来呢？啊，代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为什么说在恋爱当中的话呢，我更愿意做付出的一方、
1: 嗯，
0: 因为我一旦会跟这个人谈恋爱，我一定确定的一点，他是爱我的。
1: 对。
0: 第二点，他
1: 爱
0: 我，
1: 他的，
0: 他爱我的那个程度到底有多深？至少呢，跟我是匹配的。
1: 对。
0: 所以我的匹配的最底的那个底线就是4-6分，
1: 嗯，
0: 就是你爱我4分可以，我爱你6分也没毛病，
1: 是，
0: 哪怕3.9、3.8都可以，但是呢，你就3分啊，3分，我跟你说，这个恋爱谈的你会没有成就感，没有幸福感的，
1: 4舍5入都行，但是你必须要给够我现在想要的这一份，
0: 是，所以我更愿意付出更多。当然呢，如果因为你知道。会达到我们标准的人，他一般都会有一种同理心，
1: 是，
0: 就是他一定是我们认定的这个人，人品啊各方面都还可以，所以呢当你一旦对他付出更多的时候呢，他能感受到，他也会反向的来回馈你，然后慢慢的我想看到的结果是让你跟我的爱是一模一样的，我有爱你多少，我爱你有、那首歌怎么唱呢？
1: 这你就说三个字，我哪知道有什么人唱的、
0: 我爱你有多少你就对我，就是意思是说我爱你多少、你爱我也是多少，而且这种多少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可以用情绪和感知来衡量。
1: 是，
0: 因为爱一个人，你知道，在我眼里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嗯，
0: 会心疼。
1: 是，
0: 一旦有心疼的这种疼的感觉的时候呢，证明你是爱上了。
1: 是，就是你在付出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不一定想要的这4分的回报，
0: 对，
1: 必须这种物质类型的，
0: 是，
1: 有可能它是一个情绪上的。我给你带了一束花，然后你情绪价值给的很满，拿着这束花，我们两个一起来拍照，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这可能就是已经达到一个4分。
0: 这个是小孩子的啊，
1: 就
0: 在我们成人世界里面更，我们更加。关注到的是精神上的
1: 哦，100克的黄金，40克，
0: 对，感知。所以我觉得爱一个人用一个词来诠释，在我这的话会心疼。
1: 嗯，
0: 一旦你对一个人会有心疼的那种感觉的时候，证明你爱这个人。当然，这个爱有跟亲情也是会心疼，对不对？
1: 对，
0: 对吧？爱人、爱情也是会心疼，是一个道理的。
1: 爱情总归是要走成亲情的嘛，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两种感情，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密不可分的一种感情关系。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向我这个方向靠近一下，你的内容会更强。
1: 我现在要坚定我的方向，我要给车友更多的回馈。来，各位还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来投票来说一下哈，就是你觉得在爱情当中付出的人会更幸福，还是得到的人会更幸福？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表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0: 迎头风，
1: 迎头风怎么了？
0: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朋友。
1: 咋了？
0: 就是因为迎头风，所以我们那天刚好聊到那个话题，关于健身方面的。嗯、所以呢，我开启了我人生道路的真正的健身道路。
1: 哇，那你要请迎头风吃饭。
0: 迎头风，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说，我请你吃，好不好？去食堂吃也行。
1: 去食堂，我跟熊亮一起进。
0: 因为他，然后呢，我们开始正式打卡，也是跟他约定说，我们来相互监督。迎头风，今天是我正式进健身房健身一周年
1: 的，
0: 从今天开始我也是健身以年为单位的人了，朋友们，
1: 太棒了，
0: 是不是？感谢你，
1: 迎头风，没有你的话就没有熊亮的肱二头肌，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练得老好了，我身边老多朋友都夸我，
1: 回头可以去晒一下照片，
0: 对吧？
1: 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看一下一年坚持下来的效果，确实很。
0: 我昨天发那朋友圈你看到了吗？
1: 我现在都不怎么刷朋友圈。
0: 哎呀，我的天，朋友圈还是要记录生活的，你不都忘了？
1: 没有去刷。哇，熊亮这个真的好厉害。
0: 哎，光一打一下那真的不得了，有没有？
1: 是，而且英诺峰他现在打卡，他也说他一会儿要带自己的孩子然后去游泳。
0: 可以的，
1: 夏天到了，各位游泳卡办起来，真的要去办起来。
0: 英诺峰，你真的是健康使者。嗯，今天你看你又很久没有出现了啊，可能在忙。今天刚刚在你互动的前半个小时，周南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他也立下了今年在8月1号之前
1: 瘦身 flag。
0: 瘦身，他说他要瘦到71公斤，
1: 对，
0: 就是大概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减个15斤啊。
1: 对，从最先开始的78.5，然后我要到71公斤，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0: 可以的，我相信你可以的。
1: 我也相信我一定可以的，就为了熊亮这顿饭我也得可以。
0: 哎，那个饭老好了，500多呢。
1: 能行。成，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今天问到各位一个小小的关于爱情的话题。你觉得在爱情当中呢是付出的人更幸福呢，还是得到的人会更幸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0: 另外也别忘了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本周给各位推荐的4个产品到底什么好东西，价格到底有多低，大家回来好物之后去看一看咯。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取样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的是西二环，这会儿由西洲下桥之后呢，队伍开始慢慢排起来，前方陆陆续续缓行到了陆庄高架的位置，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反方向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有排队，前方过了黎明高架恢复通行。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交通压力呢，可以说东二环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但是时速呢，大概也就在30公里左右，好走，但是上下高架的位置车流量相对较大一些。连攀高架往五里亭排队可能会更长一点。南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祁安高架的双向、双湖互通的三个方向，以及这会儿北园高架要往祁安高架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这会儿主要是北三环在永丰枢纽下淮安大桥的匝道处呢，目前是有排队的，其余路段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旺盛的活力。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还有保健品和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国家能源局19号发布用电量数据显示，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5.3%、8.9%和6.0%。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2025年4月，因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

0: 关闭领空。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10: 大家好，我是张满。
13: 今天有一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爱与被爱这个关系啊。
10: 是在爱情的观念里边呢，你是觉得付出的人他会更幸福呢，还是觉得被爱的这个人得到的这个人他会更加幸福？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来看一下哈。
13: 婉儿他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嘛很简单啊，能不能两个都选呢？
10: 那当然不行
13: 啊，既要又要还要，是不是？
10: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都选呢？就拿它当成一场辩论赛哈，你觉得哪一个观点会更加的站得住脚？当然婉儿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这就是既能得到然后又要付出，自己也付出了，那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啊。
13: 来，刚刚说到这个核心点在于说他不是没有爱，他是有爱的，
10: 有爱的，
13: 只不过说你对对方的付出可能更多，
10: 对，
13: 和你对对方付出可能更少。像我的话，我选择我对对方付出更多的，

0: 因为我觉得更多我才有那种爱的感觉。
1: 嗯，我会选择得到的这一方。我得到，我不管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还是情绪的，我既然得到了，那我一定是多的。
0: 来，从心理学上说，我这个思维方向啊，属于狼性思维。
1: 狼性思维，
0: 对，因为我付出多，我才能够感受到幸福嘛。
1: 嗯，
0: 那你呢？是属于那个小白兔思维。
1: 哦，我还以为我叫羊兔思维。
0: 小白兔性思维啊，是属于那种我要被保护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是一定要我爱对方更多，因为我爱对方更多的时候，我能够保证我会持续源源不断的有爱的感觉。
1: 嗯，
0: 但如果说我是接收那一方的话呢，其实是很容易去出现那种情绪波动的。打个比方，你是属于接收方更多一点点的，那你的爱呢，来自于对方对你的一些关心和付出。一旦这个付出和关心稍稍有一点点偏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情绪上会有波动。
1: 嗯，
0: 从而影响到你对他爱的一种判断。
1: 我个人是觉得哈，就是付出的那一方反而情绪波动还会大一点点
0: 啊。
1: 就是付出的话，咱们都讲付出它也不是
0: 全，我懂你要说什么。哎，付出要有回报吗？
1: 对，付出多多少少你不需要有回报，但是需要有回馈。
0: 有四分的爱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回报，够了。
1: 四分的回馈，这确实也够。但是我总觉得，那可能得到的那个人，他反而就会得到更多的爱。那我觉得得到的人，他可能爱会更多一点，
0: 是吧？
1: 嗯。
0: 今天晚上节目当中，我们这个观点哈，严重的出现了分歧，两个人的思路和方式都不太一样。
1: 对，
0: 除了这个话题之外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们的个人感觉。你是在恋爱当中，或者说你们现在在处的一个感情当中，
1: 嗯
0: 啊，你是更喜欢付出的这一方你觉得更幸福呢，还是说接受被付出的这一方更加幸福？大家可以来说观点。还有另外一个啊，大家可以回下互动这个关键词。
1: 嗯，
0: 然后呢也出现了分歧。我今天非常开心的信誓旦旦的跟周南说，
1: 熊亮来了之后就很开心。
0: 哎，你看一下我是屏保
1: 换了一个新的壁纸，
0: 你看好不好看？哇，哦，这个是好立体哦。
1: 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分歧，我说啊，这怎么了？
0: 他完全无感，而且我说你把眼镜摘下来，你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眼镜的原因。
1: 我说眼镜戴着不戴着这有什么关系吗？摘掉眼镜看还是无感，不光无感，甚至都看不清。
0: 来，现在呢，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裸眼 3D 的一个，这大家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呢当壁纸啊，哦，我今天立马当壁纸，我说好好看。
1: 嗯，
0: 它会显得让你的屏幕变厚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我们选了三张图片啊，都是那个裸眼 3D 图，嗯，
1: 三张都帮各位上好了。
0: 各位你们回完互动看一下，你们觉得能不能看出这个纵深感？
1: 嗯，
0: 对啊，就那种立体的感觉。我说这个红色不就浮在最上面吗？
1: 熊亮硬要
0: 说蓝色的下面，
1: 熊亮硬要说这三张图有裸眼 3D 的效果。
0: 对啊，
1: 但是我的眼睛可能就怎么都看不出来它到底 3D 地在哪儿了。
0: 3D 就是有层次感，你知道吗？
1: 它仿佛它在 diss 我一样。
0: 特别是那个有红色圈跟蓝色圈的那两张，
1: 我觉得只有这张有爱心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但是
0: 爱心反而我觉得它是比较弱的那种浮雕感。
1: 但是就这唯一一个我能看出来裸眼 3D 效果的，我们两个还产生了分歧
0: 啊！
1: 我说这个爱心是下沉的，
0: 我说是上浮的。
1: 熊亮说这个爱心它是上浮的，是飘在上面的。我说没有啊，这分明它是沉在了这个蓝色的这些物质之下面的。
0: 就正因为看这个图片，我们两个人感知又不太同的时候呢，我就很想让大家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看你们有谁是跟我一样的，能够看出这个图片的一个3D 的一个感觉。
1: 是，大家回复一下，
0: 真的看不出来
1: 互动这个关键词哈。回复完互动之后，你看一下这三张图，能够看得出来 3D 效果的，你扣一下一，或者说一下能。然后再一个，各位来说一下，就是这张带爱心的图，你说这爱心它到底是飘在上面的，还是沉在下面的？
0: 跟各位说，我觉得大家
1: 一定是沉在下面的。
0: 大家基本上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是个 3D 的裸眼 3D 图，真的
1: 我属于不基本的那一列。
0: 红色的那个部分全部都往上浮的，然后蓝色的呢，还有黑色的都往下走，它就两三层。
1: 嗯，
0: 你这感知都没有，你想象力。
1: 我不是想象力，他我的眼睛就已经看得很透彻了，你知道吗？他非常透彻，他告诉我这就是一个平面。
0: 生活有艺术感，
1: 再艺术感我也没有看得出来他的 3D 效果。
0: 我都这么提醒了，你还没感觉啊？
1: 明天我给你找一些裸眼 3D， 真的，之前我看过好多的一些机甲呀，或者什么样，就那种裸眼 3D 的视频，哇，那些视频真的太直观了。
0: 这个有这么难吗？这么简单这么好看的一个图
1: 很难，
0: 黑色底的那张图啊，是我现在今天用壁纸，我刚刚换了黑色那张图当壁纸，我觉得老好看了，
1: 三个圈的，
0: 显得我手机都高级了，你知道吧？
1: 哪里会，
0: 就那个屏幕都有那种纵深感了，就厚度立马拉起来，
1: 欣赏不来。

0: 我的手机壁纸还是这种可可爱型的。
1: 是吗？
0: 对，我的所有的手机壁纸都是这种偏可爱风的这种。
1: 哎，说到手机壁纸，本来我今天还想说，我们就聊那个手机壁纸，大
0: 家
1: 现在用的是，大家用的是什么手机壁纸？可以截个图发过来。
0: 嗯，
1: 我用壁纸的话，我最早年前啊，有开始用手机的话，用壁纸，那时候都是用它自带的。
0: 嗯，
1: 然后后面呢，升级之后呢，就开始用自己的照片。
0: 觉得自带的那个壁纸好像千篇一律，所有人拿出来手机都一样。
1: 对，然后呢，我就后面就到了有用自己照片的当壁纸的这种阶段，
0: 嗯，
1: 然后用了几年哦，
0: 嗯，
1: 后面发现说好像有点太自恋了一点点哈，然后就算了吧，然后立马就开始换一些，就像就讲不明白的一些东西。
0: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你就拿你昨天发朋友圈的那张照片，你放上去，别人都以为是网图。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很网图，因为那个肌肉的状态让别人一看，哇，这种好像不是市面上能够见得到的，
1: 是吗？我哎，
0: 熊亮现在这个练的真的很好。
1: 我跟你讲哈，我还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吓一跳，我都是原图，我都很想给你看原图，
0: 看是不是特别像网图。我觉得今天其实可以让大家去晒一下自己的壁纸，既然都聊到了这一些了，
1: 嗯嗯，你看我给你看一下，
0: 对啊，就很网图嘛，
1: 是吧？
0: 嗯。
1: 像不像就不像我了哈，
0: 非常网图、
1: 哎、就把头给遮住了
0: 微信公众平台让你看，别人也在说嘛，咱听友风头鹰他也说了，确实不怎么看得出来你这个裸眼 3D 效果呀，
1: 鹰透风风透鹰你怎么回事，
0: 都是你让我摘眼镜摘的，我就不能摘眼镜，不能
1: 看不出来了那么明显，大家回家互动来看一下这个 3D 裸眼图，你们看不出它那种层次感吗、嗯、
0: 看不出来，而且他也提醒各位啊，这会儿金山开始有一点点飘雨了，
1: 完了，
0: 好
1: 的衣服没收，
0: 你不是又不往外边晾，你怕什么衣服没收 收？
1: 但是它那个有风啊，有些雨，它斜的雨进来的话，它就容易被打的打湿了。
0: 哪里会漏？家里边阳台那么深，哪里会打进来？请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你们在回复互动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晒一下自己的壁纸啊，看一下你们的壁纸都是用什么类型的。
1: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身都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说一声喽。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南。
2: 别忘了回互动来看这个裸眼三 D 图之外，也别忘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
3: 好物。好哦，今天好物依旧有三样单品给大家做一下推荐啊，
2: 四个，
3: 对，另外一个看大家有没有需要吧，有需要就直接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什么呢？还是169块钱的这一个洁面，来自于 CPB 他们家的洁面乳、
2: 洗面奶。
3: 对，因为这款洁面要跟大家说，一到夏天的话，你脸部出油比较多的时候，哎，用这种大牌的洗面奶，你去感受一下，它不是像熊亮说到的那种皂剂式的那种，洗完了你脸上会非常的干啊，非常的绷住，但是这种绷住呢，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又要再一次出油了。很多的洗面奶它是刚洗完的时候你的脸会非常非常干，非常非常清爽，但是你要知道面部肌肤它是需要有一层油，然后在你的面部，这样它才能达到一个肌肤的一个屏障作用。所以那种洗得非常非常干的，它反而会让你的肌肤不停的出油，不停的在给自己修复屏障，出油反而会更多。那这款 CPB 呢，它除了有清洁的功能之外，还有一定的滋养功效，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大牌的洗面奶用完体验感真的不一样。
2: 是的，在同等价位和品牌类目当中，像这款的价格的话呢，其实跟山茶花洗面奶价格差不多，咱们之前的价格呢也是山茶花，应该也是，哎，好像比这个贵一点点。
3: 山茶花的洗面奶原价应该是在600多块钱，
2: 没有哎，
3: 然后我们打完折的话，可能也是差不多一百多，
2: 应该是180左右，
3: 189还是199？哎，
2: 具体也忘了，反正这个价格也还是不错的。大家如果洗面奶用的差不多了，洗面奶这个东西呢。

0: 大家不要盯着一个品牌，还真的可以去尝试不同的品牌的洗面奶给你带来的一些不同情绪上的一些感觉。
1: 对，
0: 因为像我家里边啊，我还真的说实话，现在目前呢一二两支洗面奶，还有两个皂剂，
1: 我家里面
0: 精油皂，
1: 两支洗面奶，
0: 对，所以我说不断的轮换着去清洗，因为心情不一样嘛，你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洗面奶就洗不干净，我还用皂剂洗啊，用那精油皂，有的时候觉得是精油皂洗完之后呢，今天就可以用那个啥，就不同的，其实是洗面奶这个每天都得要用，所以呢各位啊，家里边洗面奶用差不多了，咱们这一款 CBB 他们家的洁面，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16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它了。
1: 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尤其是男生我特别推荐这一款，因为第一这款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款，第二，很多男生应该跟我最先开始一样，我第一次买的是哪一款洗面奶，然后我觉得它只要没毛病，用着不刺脸，那我可能以后每一次我都会买它。
0: 我不会
1: 尝试新品牌，我一般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就一款用着不错，然后我不会去尝试新品牌。但是当你用了这个大牌之后，就我上次用完那个山茶花洗面奶之后，哇，瞬间爱上那种洗脸的感觉，我之后我就经常会买那一款。那等着我这款用完了，我可能下一次我也会换 CPB， 然后我去做一下更多的尝试，让自己的面部去体验一下不同的这种洗面奶洗过的感觉。
0: 像这个洗面奶的话，大家都可以，就是全家人都能用啊，老人小孩都行，因为它相对比较温和一些些，里边还有一些所谓的精华成分在里边。虽然说这些成分在你脸上的时间并不长，也不一定说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它确实可以洗得挺干净的。
1: 对，
0: 大家回好物之后呢，可以去下单169块钱这一款的。官旗店的价格还蛮贵的，要卖到480块钱一支，跟咱们这个是一样的啊，都是大正装125毫升的。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啥呢？就是兰蔻他们家的防晒。精纯防晒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挺好的。
1: 防晒大牌无非也就那么几个嘛，兰蔻精纯它肯定是排得上号的。那这款兰蔻精纯防晒呢，今天也是给各位带来一个相对不错的价格。如果你要单瓶买的话，我个人不太推荐，因为单瓶要卖到299块钱。两瓶囤的话，你的价格会更加划算一些，399直接两瓶你就可以带走了。这两瓶都是50毫升的一个大正装，两瓶防晒足够你用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
0: 是，而且呢，这款啊，299块钱一瓶，你单听好像挺贵的哈，但你要知道它是兰蔻的，他们这个在官旗店里边，
1: 这个确实要千把块了，
0: 1400多块钱一瓶，咱们只要299啊，这个价格。你去哪儿能买到？基本上呢比较难。
1: 是，如果要按照原价的话，我真的不推荐大家去买它。
0: 怎么可能买不下去吧？
1: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价格比它便宜很多的，然后它的那个防晒功效也跟它差不了太多的。
0: 对，
1: 对吧？但是如果价格给你降到199左右一瓶，你真的可以去相信兰蔻。
0: 299啊？
1: 199，因为399两支嘛。
0: 啊，对，
1: 相当于199一支嘛。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相信兰蔻。它
0: 这个时候做对比会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打个一般品牌，你也要花100多块钱。
1: 对，
0: 我用的是兰蔻，哎，我花的也是100多块钱。那这个时候呢，就
1: 无非就多花二三十。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去考虑品牌的知名度了，
1: 对，
0: 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所以各位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防晒这个一年四季其实都是要用的，特别是夏天。如果不想让自己长什么这个斑那个斑啊，让自己变黑的朋友，咱们从源头入手，尽量的防止一些所谓的光老化。物理防晒也要做，然后呢化学防晒也是要做的。
1: 想要出去玩的，对，爱出去玩的朋友，防晒一定不能少。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价格399块钱两支50毫升大正装兰蔻精纯防晒。
0: 是，你回来好物之后呢，还有兰蔻他们家另外一个礼盒装的3件套。
1: 哎，
0: 这个也还蛮值得推荐的哈。首先第一点它都是正装，所以呢你就单拆开去送给朋友都没毛病，或自己用的话呢，你只要花个799块钱，兰蔻他们家的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60毫升他们家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加在一起呢才799，你去专柜里边这一套礼盒5000多块钱。
1: 是，你可以叫它兰蔻组合，也可以叫它兰蔻家族养护系列。因为这一套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承包你晚上的一个精简护肤的全部要用到的了，精纯水，然后面霜、眼霜一涂，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去睡觉了。那这一套呢，既然都是兰蔻他们家的产品，所以也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互补效果。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799，听起来价格比较高，但是你要去对比专柜的话，我们 给到各位的价格几乎是两折的一个。

0: 状态。
1: 人家是兰蔻啊，大品牌，开玩笑，你去哪能买得到啊？
0: 所有畅行八七六给各位带来的这些护肤美妆系列，我们都是敢向各位做出承诺，嗯，假一赔十，爱听原产地向各位做出承诺。
1: 啊，对，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如果你觉得好像不太对啊，没关系啊，你有任何疑问，你就联系客服就好了。这个东西的话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所以各位你就放放心心的可以去下单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回了这个好物之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啊，这个就看个人了啊，让你冰冰爽爽的，不会让你那么热的。
0: 雅怡他们家的冰凉感三件套，床上要使用到的三件套，有这个被单，然后有这个垫子，有这个枕巾。所以各位如果在家里边，你也喜欢这种夏天睡一个这种稍微凉感一点这种凉席肤质的这一种床单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是的，那接着时间呢，咱们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好不好，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咱们听友们刚刚大家
0: 潇潇洒洒
1: 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裸眼三 D 图，我看得很明白，一看就是很有那种立体感，真难看不出来。然后呢，由此呢让大家来看一看，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包括呢这个西装洒洒，他就说了说啊，
0: 爱心是浮起来的，他跟熊看的是一样，我
1: 是吧？
0: 我看的爱心是下沉的呀。
1: 啊，然后呢他说环形是蓝色的沉在底下，对的，你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0: 哎，你们两个的眼睛真的是看的
1: 是
0: 一模一样的。
1: 这个一看它就是那个红色的浮起来的，蓝色是在底下的。
0: 这难道跟思维方式有关吗？咱也不知道。然后樱桃风也说这个爱心应该是向下的。
1: 是吧，
0: 爱心是下的，对，我们两个看到的是一样的状态。行，各位在回复好物的同时，不要忘了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裸眼 3D 你是否看得出来。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到了6:30哈，一个下班晚高峰哈，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交通压力还是蛮重的。现在来看到这会儿的西二环和东二环双向，目前这两条二环沿线的都不建议大家去选择通行了，因为现在目前从我视频角度来看的话，时速都已经降到了20公里之内。北二环单方向的这会儿要从斗门高架往三儿亭高架方向有排队现象。南二环晚高峰的常客哈，目前来看的话，依旧是前安高架方向双向缓行。白湖亭过来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来关注一下三环，今天的三环呢反而会相对好走一些，目前只看到了国货互通要往古山大桥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在这会儿的张林银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轻微的排队，还有呢也就是永丰枢纽下匝道要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有一定的排队。淮安大桥过来之后呢，在刚下桥的位置要往淮安半岛方向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这边呢有一小段轻微的缓行，各位提前往中间车道进行变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再来关注两条刚刚亮黄的道路，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在橡树湾别墅路段呢现在是有一些排队现象。还有呢要说到的是建平路这会儿要往菊园洲大桥的方向，目前全线通行时速也会相对较慢，可能学生要往这个菊园洲大桥方向行驶的较多，也是影响到了一点儿这会儿的新港大道要往菊园洲大桥方向，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更多路况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变质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

0: 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钟南。
11: 来，今天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看啊，这个裸眼三 D 图，大家有没有感觉？
12: 哪里就有裸眼三 D 了？一眼看不出来。
11: 有小部分的朋友他是看不出来他那个三 D 感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2: 这话说的没有保证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至少一半的朋友在问三 D 在哪里？
11: 回互动看一下，
12: 三D 在哪里？在张飞身上吗？
11: 你说这个还真的是跟每个人的那个
12: 眼睛的思考方式可能有一定关系。
11: 他好像是说这种三 D 的这个有些人感知它确实是会慢一些些，他是说什么条件反射啊等等的，然后成像等等的会不同，那我一看就立马能够看得出它那个层次感。周南呢是完全看不出来啊，有些朋友也确实看不出来，但是呢挺多朋友都看得出来的哈，
12: 我唯独就这个爱心，然后我看到的是有一点 3D 感，但是这个爱心我看的是下沉的，然后熊亮非得说这个红色的爱心它是飘在上面的，我到现在
11: 是浮起来的，
12: 对，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出来这个爱心到底它到底飘在哪里。
11: 说到这的话，我前两天本来想给大家上一个互动内容，因为我那天在刷抖音。

0: 的时候刷到了一条，那个也是意思是说，你一旦看出来这个图片的整个空间感的时候，你就回不来了，出不来了。
1: 有这种事，
0: 有是不是？
1: 对，
0: 我上一次我刻意我就挑战，我就不可能，我知道我这个走那个房间走进去之后，好，我再把它弄过来，完了，它整个是反着来的，
1: 是
0: 真的不行。改天我们给大家上这个互动，
1: 转不回来了。对，回头我找到这种，我也可以就是给大家都上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对，以前确实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它仿佛就是在一个二维空间里边，然后把你的视觉给欺骗了。
0: 是，
1: 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就是眼见不一定为实嘛。我觉得可能说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
0: 像这种图片啊，这种视频出来之后呢，真的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的认知，或者说也是达到了一个我们没有认知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啊，咱们找不到啊，这个我上一次就问他，那个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从那个视觉里面你看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大的客厅。
1: 嗯，
0: 你再看的时候，那个客厅就倒过来了。倒过来之后你就回不来了，真的回不来了。
1: 有这么玄乎的吗？
0: 真的，那个视频那个图片我看了真的绝了，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改天大家有看到这种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1: 是，回去我们也找一下，找到这种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是怎么样把自己视觉给欺骗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些好物福利，我个人更推荐的最推荐的应该就是 CPB 他们家的这一款
0: 洗面奶
1: 、洁面乳。因为我是这种大牌洗面奶的受益者，之前没有用这些大牌的时候，我一直用的都是那种五六十块钱，
0: 觉得就还好，没啥差别。
1: 对，不管你是膏状的呀，或者那种挤压状，挤出来之后，然后你到脸上你去搓，然后感觉哎，洗的也还行吧。很多人都说洗面奶你只要洗干净就行了嘛，你管那是什么的。但是用完了之后，那种感觉，那种肤感，那种体验感，那种泡沫绵密的那种感觉，哎呀，确实不一样
0: 啊。那洗面奶一挤出来，哎呀，五块钱没了，一挤一下十块钱没了。但是呢，
1: 熊亮是因为他很热爱生活，但是很多单身男生，你在没有搞对象之前哈，你在没有谈恋爱之前，你真的不知道女孩子用过的东西到底有多好用。你在没有了解女孩子她们爱吃的那些甜点，没有爱吃的那些漂亮饭的时候，你始终觉得啊，这不就是一顿漂亮饭吗？她哪里会有我的红烧鸡腿好吃啊？
0: 是。
1: 但是当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哇，打开新世界了
0: 啊！这个就一个人和
1: 两个
0: 人
1: 的
0: 区别，
1: 对
0: 啊。
1: 所以因为今天日子很特殊
0: 啊，所以呢，刚才又有一个话题啊，不是说到说关于谈恋爱或者说爱人之间啊，
1: 对，
0: 你是觉得说你爱对方更多更有幸福感呢，还是对方爱你更多更有幸福感？
1: 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来说一说。我在没有认识我女朋友之前，我一直觉得舒芙蕾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面包不面包，这不就是一个面包吗？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这不就是面包上面加点冰淇淋吗？
0: 对，
1: 后来当我吃完之后，哦，
0: 真的好吃哦，
1: 有点东西。
0: 哎，你知道这点东西是什么东西吗？
1: 脂肪。
0: 不对，叫恋爱的味道。
1: 芝士，
0: 幸福感。
1: 对，你就应该多吃点芝士，因为芝士就是力量。
0: 东西好不好吃，其实跟你跟谁吃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哎，对，
0: 真的，
1: 跟讨厌的人去吃，
0: 那吃不了一点。
1: 应酬的那种场合，往那一坐，前面摆着山珍海味，你只想着怎么还不结束。
0: 对，然后那个爱人去吃的时候，我的天，路边摊都好吃。
1: 对
0: 啊，其实你还真别说，有很多路边摊我经常去吃，确实非常不错。
1: 比如说江西炒粉。
0: 对，你知道我去吃什么吗？我经常江西炒粉真的是有名的，跟那个沙县小吃是一个道理的哈，就很像，全国有名。他那个炒饭特别好吃。
1: 不管是炒粉还是炒饭，我可能更喜欢吃粉一点，就不管是江西的粉啊，
0: 炒泡面，
1: 湖南的粉 啊，我就很喜欢嗦粉的那种。
0: 今天晚上我就突然间特别想吃这东西。
1: 不行，我一点都不想吃。
0: 夜宵今天晚上可以吃。
1: 今天我一点都不想吃，
0: 待会
1: 我
0: 给你
1: 发。想着减肥，哎呀，我天哪，我现在为什么这么瘦？我为什么这么想着减肥？
0: 啊，就为了那500多块钱不想花。
1: 钱都无所谓了，
0: 那你请我吃呗，5000多那个，刚刚说了5000多自助。
1: 哎，500多怎么跟5000多？又挂上钩的，这怎么回事？
0: 你说钱无所谓不是吗？
1: 500多对于我来说真的无所谓，熊亮应该也比较了解，
0: 也是公司的冰山一角嘛，对。
1: 这一脚还挺大，这一脚踹的有点疼，这一脚踹着我了，
0: 哎，笑死我了，
1: 踹着我腰子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说有很多东西啊，就真的看人，看人，
1: 哎，
0: 包括呢，就是恋爱当中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我就觉得我付出多一点点，我的幸福指数会高，像我就属于这种的，
1: 真
0: 男 就属于那种呢，我觉得对方付出，
1: 我要先得到，
0: 对，对方对我付出越多的话呢，我越能够感受到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所以你也才会后面的开始。

0: 开始付出，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呢，每个人感知不一样，看看大家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可以来说一说，各位。
1: 大概也许我这属于一种慢热吧，就是得先等到对方的付出之后，
0: 我
1: 再开始付出，
0: 一针见血啊。
1: 嗯，
0: 没安全感啊，你这种。
1: 这种跟安全感它又能扯上多大
0: 关系？有太大
1: 关
0: 系了，人家都说了，包括恋爱哦，我跟你说，各位，说实话，我都属于主动型的，只要我喜欢你，我是会主动的人，
1: 追你。
0: 对，也不叫追吧，我会用方式跟方法，我也不太会到追的感觉，万一追不到很丢人嘛。
1: 表达，
0: 但是呢，
1: 对
0: 呀，
1: 你知道吗？
0: 我会表达，我会表达，然后呢，会跟对方聊天，然后慢慢的引入到自己的圈子当中来。对，然后呢，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东西，我从小就知道，你要主动，你才有机会。
1: 嗯，
0: 你不主动，我跟你说，很多可能都没有了。
1: 对，我也是主动型的，但是我必须要得到对方的回报的。
0: 这回馈吧，
1: 啊，就回馈，对对，
0: 你叫回报，我都觉得说，
1: 都是你刚才非得说工资这点事儿，工资这点事儿，你这干什么？
0: 你叫回报，哎，回报啊，回报就是也有反馈，
1: 对，
0: 也有反馈，就是我觉得交朋友也是一个道理的呀。我听天我就叫你出来玩啥，你也不叫过我一次，那慢慢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你啥时候又开始叫我？
0: 对吧？
1: 熊亮倒是真的约过我好多次健身了，
0: 对啊，
1: 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跑那么远然后去健身一下，
0: 是，所以为了健身。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到我家小区这边附近看一下房子之类的。对呀、啊，把房子整到我这来也挺好的，还有伴一起上班。你看，你也不用开车，也不用坐地铁，你看我开车就行了。
1: 这倒是一个非常诱惑我的事情，
0: 对吧？或者你开车啊？
1: 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开车的人，就
0: 哎，大家跟我有没有一种感觉哦？当你会开车之后，你要。跟会开车的人在一起，你巴不得只要不是太困的情况之下都自己开。我不喜欢坐车，
1: 我太喜欢坐车了。但凡是有人能捎我一下，我都不愿意开车。
0: 我现在有的时候呢，比如我跟我爸、跟我弟啊，或者说跟别的朋友出去的时候呢，我都喜欢我开车那个人，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觉得掌控感会比较强。因为别人开车，因为可能视觉效果可能会有所变化。因为我们坐到副驾座去的时候呢，你的感觉会不一样，会觉得啊，你左边一点点，右边一点点，真的会。
1: 那是你给你开车那个人拿驾驶技术的问题吗？
0: 也不是，就是我们自然就会觉得说他的视觉有偏差嘛。
1: 但我总觉得啊，就是你在驾驶汽车的时候就有一种魔力，你不管心情再好的人，你在开车，你如果但凡开了半个小时的晚高峰，你自己心情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受一点影响。
0: 是
1: 啊，是吧？
0: 特别是在路上就排队的时候，
1: 所以我跟熊亮就基本上都跟大家聊一些开心的话题，咱们来以聊天的方式让大家去缓解这种情绪。
0: 对，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都不说什么大家什么开车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这个会说的，
1: 该提醒还是要提醒。
0: 但有一句话我不会说，就说很多人说就是你就不用太生气啊，也不用太着急啊什么的，
1: 不可能
0: 控制好情绪之类的。其实我在路上的时候开车，我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有些主持人就会说这种话，我说我就是会生气啊，怎么可能会控制呢？就但是所以我经常会这么说，我说大家开车该提醒的提醒完之后，我一定会加那句话，就如果真的路上非常多车的时候呢，就会告诉大家你就接受吧，因为你再怎么急也没有用，你插翅也难飞，所以呢你就在路上给我排着队，你就等着慢慢开过去，急也没有用，
1: 晚高峰不堵车是什么？ Do you love me 吗？
0: 对，
1: Do you love you 还是 Do you love me 呢？
0: Love me, love me， 你喜欢 love me 啊？我喜欢 love you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会用这种方式来。所以刚刚我表达这个点的时候呢，大家该回好物的去回好物，我们不多就介绍了，今天就聊聊天。
1: 哎。
0: 好物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呢，都是什么大品牌，100多块钱的洗面奶啊，还有300多块钱的兰蔻啊，对吧？然后还有300多块钱的那个冰凉席啊之类的。大家回好物之后自己去看，本周都是这几个品哈。我就说到一个说，有两句话大家以后呢尽量少说，但是我是比较认同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点啊，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思考或者说去判定。我今天在家里边的时候刷到一个博主讲到一个关于当你的朋友心情不好或遇到人生大事的时候，变故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安慰别人。他其实说到核心的一个点呢，就叫做同理心。
1: 对，
0: 你要去跟他说，比如说他哭他痛苦，你就要告诉他说你现在痛苦这个点是对的。或者说你痛苦你就好好的哭没关系，要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另外两句话。一个是经常大家也会说，以前我们也会说，后面我说的比较少
1: 啊，
0: 一句话是说你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联系没问题。
1: 哦，
0: 其实他这句话呢，你知道人当崩溃

0: 累的时候或心情极度不好的时候，他根本他的思维方式是完全变化的，他也根本不会想，等于相当于你把问题扔给我了，我有什么事在找你，
1: 嗯，
0: 所以呢我要去思考判定这个事情找你会不会麻烦，
1: 嗯，
0: 用这个逻辑来，我觉得哎是有道理的。你还不如真的是好朋友的情况下，当对方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直接做行动。打个比方，你知道他没有吃饭，你直接把餐点好，餐点好，直接说给他发个信息，餐到门口了，你直接拿，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哦，
0: 是一种你直接做，总比说你有事找我，你有什么问题找我，
1: 你这句话就有点像在拒绝别人找你是一样的感觉。
0: 对。所以呢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哎这个逻辑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后面我其实跟朋友也好什么的，像朋友说心情不好或分手什么的跟我打电话，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直接说就值得或者不值得，我让他面对这个问题去直视他现在的心理感受。
1: 嗯，
0: 然后我再跟他稍微理智一点点的时候，我就跟他分析说我认为不行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是你的问题和原因。
1: 嗯，
0: 然后呢去这么去说，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直接一点点。
1: 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我跟熊亮是非常相似的，就一旦朋友心里边遇到了一些堵得慌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失恋啊还是工作呀，我首先我第一点一定会赞成他的做法，
0: 是
1: 就一定是对的。而他现在心情不好，他需要得到的是什么？需要得到的是
0: 认同感。
1: 对，认同感，你要认同他到底哪里做的对了，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委屈，
0: 然后等他冷静之后呢再做深度的一些分析和解析，然后去让他去做一些决定，给予一些方向，
1: 让他先把情绪给调整回来，而不是先把情绪你上来之后，他本来心情又不好，你上来之后又跟他说哎呀其实他对方那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你这样反而是站在了对方的一边，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0: 更气
1: 越方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话呢通过刚刚说那句话，比如说你有事你找我你随时找我我都在，这种话虽然看似好像是关心，
1: 是
0: 那实则呢是把问题抛给了当事人，其实是更难受的。
1: 是，所以各位在平时日常沟通当中，这应该叫什么呢？叫口语表达的一些技巧，
0: 对，
1: 是吧？就是
0: 也是心理学上的一些东西，
1: 得有、嗯、啊。为什么要教大家这些技巧呢？毕竟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人没有准备520礼物了，回去之后看一下怎么样去表达一下、这个技巧方面，你要怎么样拿捏一下啊？
0: 是啊，那还有另外一句话呢？
1: 哎，
0: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明天再跟大家讲。
1: 行，各位在节目最后不要忘了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几样福利单品都已经帮各位准备好了，不管您是喜欢这个 CPB 他们家的这一款洁面，还是想要这一款兰蔻的精纯的防晒，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张楠、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儿见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B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5: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

0: 方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烟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双向仍然在缓慢通行阶段，并且呢已经是影响到了北二环从龙腰高架过来的车辆。现在龙腰高架上铜盘高架时速降到了20公里之内。那在东二环呢，比刚才稍微缓解了一点，金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稍有一些排队现象。反方向呢，这会儿主要是鳌峰大桥的双向，以及这会儿从鳌峰大桥要往五里亭方向有排队现象。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只剩下了单向的白湖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上的这会儿的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方向，这一段三环目前时速会相对较慢一点，但是过了湾边立交的那个汇流口之后，通行时速立马恢复。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

0: 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

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ABC。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

0: 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1: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周围的人对你还不错，但你总是没有办法自我感觉良好。很多时候，你的外在优秀其实是对内心自卑的补偿。你拼命的工作、学习来改善自己不好的感受，结果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你明明很努力，别人也认可，却还是那么自卑呢？这可能是因为你内心有着强大的惯性思维，只有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自信。回想一下，对那些不够优秀却很自信的人，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愤怒？为什么他那么差，还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觉察，你就会发现自己除了鄙视，还有一种隐藏的羡慕和嫉妒。为什么他可以那么自信，而我明明比他好太多，却无法心安理得？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其实外在条件如何，很难威胁到那个人的核心自我。你之所以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是因为你的内心有个强大的假设，人只有足够优秀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然凭什么？可是当你把自信的感觉条件化时，你就已经远离了真正的自信。因为自信本质上是自我接纳基础上的信任感，但自卑的人因为核心自我体验太糟，总是过度依赖外部成就。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优秀了，这个核心自我就会脱胎换骨，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那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自卑呢？首先，自我接纳是摆脱自卑的关键。自我接纳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真正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直面自我需要一定的心理能量。自我保护的本能会让我们采取各种防御机制来避免自己受到创伤。所以当一个人直面自我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和安全感，他是很难做到的。条件不足的时候，直面自我甚至会让人崩溃。我们需要依靠建立一段稳定安全的关系，在安全感充满的情况下，才有力量去直面自己。如果你实在无法找到这种安全关系，建议去找咨询师。接下来就是要走出自恋和完美主义。我们理解的完美主义通常是指自我要求过高，但其实完美主义还有可能是由于自恋。当一个人用不正常的、高于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其实隐含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不甘于做一个平凡人，我必须做得比他们好。但一个人的成熟就是接纳自己是一个凡人的过程。当然，接纳自己的平凡并不意味着忙碌无为，只是基于完美主义来苛责自己，往往造成大量的内耗，导致在行动上裹足不前。还有一点，就是更新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改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之前两点的基础上，你还需要在思想行为中实实在在地不断觉察并更新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自卑的人大多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一套不易觉察的僵化标准来评价自己。这些不易觉察的僵化标准可能表现为拿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优势比较，或者只关注自己不够好的地方，完全忽视自己做得好的地方等等。最后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好的自己，只有因为不被接纳而被定义出来的不好的自己。所谓自卑，更多的是在按照原生家庭的信念活着，但这并不是在思维上懒惰的借口。我们早已长大，有能力去摆脱早年的惯性思维，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是舒鸾，懂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自信。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

0: 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取样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

0: 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喂，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烦恼啊？说话呀。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B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紧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个杀手应该都心狠，却有人不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at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

0: 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总而言之，
1: 说起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

0: 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 B 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三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0: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朋友，经历过太多事偶然回首，心中有些滋味感同身受，岁月的痕迹一直在流。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的餐厅，崇拜着相同的明星，穿着相同的外衣，讨论着相同的话题。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成真。在最初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

最初的时候也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最初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

0: 酷的时候，最酷的时候就是最酷的时候。You feel me？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 B 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长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以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为您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心理能量不足的时候吗？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生活中六个无意识提升能量的好习惯。当你感觉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建议狂做这六件事。一，穿彩色或亮色的衣服。研究证明，不同颜色会引发不同的心理反应，比如红色、橙色、黄色等等，通常与活力、热情、快乐的积极情绪联系在一起。这些颜色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感到更加的积极和充满力量。建议多尝试一些新的颜色，不要局限于你平时常穿的颜色，看看哪种颜色更能够让你开心起来。二，和喜欢的人拥抱。和喜欢的人拥抱可以释放催产素，一种被称为爱的荷尔蒙的神经递质。催产素可以促进信任和亲密感，让人感到幸福、安全和放松。一般来说，持续20秒以上的拥抱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建议每天至少拥抱一次你的家人、朋友、伴侣和宠物，彼此都能感觉到温暖和幸福。三，对着镜子微笑。微笑可以触发大脑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让人感觉快乐和放松。有趣的是，即使假笑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因为大脑会通过面部肌肉的运动误以为你很快乐，不断地对镜子强化对自己的感觉，也会更有自信和力量。四，逛超市。心理学中有个零售疗法，就是通过购物达到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的目的。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鲜艳的色彩、充满生活气息的氛围，都可以刺激我们的感官，带来愉悦的体验。在超市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这种掌控感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幸福。和家人、伴侣、朋友一起逛超市，还可以增进感情，享受被陪伴的快乐。五，逛花店或植物市场。生物亲和性理论认为，人类天生对自然元素，比如植物、花卉，有亲近的感觉。接触自然或模拟自然的环境，可以激活大脑中与放松相关的区域，降低压力激素水平。植物的绿色和花卉的缤纷色彩，更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缓解焦虑。六，给植物或宠物朗读。当你压力很大，很想倾诉却不想社交时，可以试试给植物或宠物朗读。朗读的节奏类似于自我引导冥想，作为听众的植物或宠物无评判性的反馈，可以降低我们的社交压力。在这里比较建议大家朗读诗歌、菜谱甚至说明书，重点在于感受声音的震动感。我是舒鸾，让我们一起用心理学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你算是高精力的人呢，还是低精力的人呢？
6: 那我肯定是属于高精人呢。
7: 精分了，高精力的人群，你是自己怎么区分的呢？
6: 因为啊，就是我觉得每天可能安排的行程特别的紧凑，并且呢，
7: 没有拖延症。
6: 不为此而感觉到也许可能是身体疲劳，但是精神头依然是火热的，依然是有奔头的。
7: 明白了，即便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早上来呢依然是生龙活虎。
6: 是啊，各位朋友们，你听我的声音能听得出来我一夜没睡吗？
7: 哎呀，咱就感觉这个朴秘书啊，咱就说这是一个职业素养的问题，因为刚才来的时候你感觉他趴在那儿，我以为生病了，没有，一看就是严重的睡眠不足啊，很困，结果话筒一拉开啊，一个懒腰一伸，哎人立马就活过来了。
6: 当然了，就是有的人呢，有的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在工作期间你要开会，你要开始演讲，你要在你的会议室当中啊分享你的 PPT 成果，那你可能你就要集中你的高度注意力，专注度要提升。
7: 对，
6: 那有的人可能说
7: 讲一讲忘了。
6: 那可能真的太困了。
7: 哎，我昨天看有人就戴那个 AI 的眼镜，那个眼镜现在因为还没有就刚出来嘛，他还得等他进化一下可能会更好。因为别人看他就是眼前冒绿光
6: 啊，
7: 就是，但是他那个眼镜就能看，就是提词器，他的眼镜就是提词器，相当于他的前面就投了一个屏，你以为他在看着你，但其实他眼前都是有字儿的，什么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我看说这不就是给主持人专门设置的一个眼镜吗？等他再进化进化，等眼前不冒绿光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一个
6: 啊。他那个绿光很明显是吗？
7: 好像也不至于那么明显，但如果你知道的人，你就会去了解，但很多人现在不知道，他就不知道前面有提词器嘛，他会觉得是不是变色镜片的问题
6: 啊。
7: 所以对于主持人，你
6: 说多少钱一个？
7: 1900吧，
6: 买，
7: 反正1900，
6: 买。
7: 现在618可能再便宜。我想说这玩意儿买了好，就以后我们在就是主持活动的时候，就真的不用再担心，哎呀背不下来怎么办呢？
6: 或者说有一些人经常开会呀，开会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一些会议当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吗？
7: 对，你也不能照个本一直读嘛，你也得抬头看一看别人，
6: 显得你特别有文化嘛。
7: 就当然也不能完全不背，完全不背，万一当下设备坏了呢？
6: 或者是看串行了，
7: 哎，对，
6: 你没有办法随机应变了。
7: 你大概了解个心里面有个。

0: 六七分的这样的一个，
1: 咱就这么懒背不下词儿是不是？
0: 那你分多大的词儿？你像有的时候咱们属于临危受命，就本来提前一两周啊，有一个主持人对接，人家对接好好的
1: 啊，突然生病了。
0: 哎，对，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他39度高烧，你不能让他来，那我们可能临时，那这种你就当天一个晚上，你肯定背不下来那十页稿啊。是不是？那你说你能背下，你第二天你就特别即兴，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这个 AI 的眼镜。此处没有链接啊。
1: 此处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搞这个链接。
0: 是是，哎，如果真的有一个，就将来的话，这种是不是也算是？
1: 对，价格首先第一平民，
0: 还可以，对，
1: 就要亲民一点。
0: 你一两万我们肯定不整，你一两千还是可以的。
1: 第二个呢，戴完之后不要有一种就是哗众取宠的感觉，不要让别人发现说哦，你就是戴了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耳机一样。对不对？你的耳机很小巧，你可能挂耳上还成为一个时尚单品。
0: 是。
1: 那有的人如果说原来，假如说这个耳机设计的特别巨大，跟大耳环似的，那你可能你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时尚单品来看待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眼镜也是一样的，一方面轻便，这个可视化，还有呢就是价格要平易近人一点。那我首选就买了，
0: 是不是？哎，昨天看完之后，我觉得，哎，现在的很多的高科技是原来都无法去想象的。当然说到了关于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人群。其实大家都有就是高精力的时候以及低精力的时候，只能
1: 昨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位这个体育界的人士啊，在接受易立竞采访的时候，
0: 你也去看了是不是？
1: 我看了，
0: 好好好，
1: 我怀着你对我说的这种好奇的状态，
0: 别被我影响。
1: 我看了，我其实一开始没有被你影响，前差不多两三分钟还挺正常的。
0: 对对对对，
1: 越往后面开始越是开始出现了你所描述的那种情况，
0: 就可能有点答非所问吧。
1: 弹幕上也特别多，而且后来很多人都说易立竞老师算工伤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不好啊，只不过你会
1: 发散性行为太散了。
0: 就有种什么感觉呢？我看你有个评论啊，就把我逗的。他说，就特别像我去雅思口语，不管这提问官呢问的啥，我背下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他那人家这个体育界明星呢，他可能他不是背词儿，他可能我觉得就是他表达欲望很强烈。他自己也不也在一段视频当中也这么说。后来弹幕上都说看得出来，你表达欲望真的很强烈，就是他能够给自己随时随地整个话题出来。
0: 就算是一个愿意表达，表达的也挺流畅的。
1: 流畅，
0: 咱只能说
1: 达不到点上。
0: 不是，可能是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围绕。
1: 是，
0: 或者说人家也许人家就是故意回避一些犀利的问题呢。
1: 那我觉得我其实看他的眼神呢，看他的这种表达的能力，
0: 像个孩子，
1: 还是挺真诚的，因为他挺配合易立竞的采访，真的不配合的人啥都不说的。
0: 人是很真诚的，就你通过他答话，如果是一个不真诚的人，他也不会这么讲。
1: 对，就是可能
0: 是个真诚的好人，
1: 是个真诚的，可能就是在表达的这个习惯上来讲，可能就是天马行空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就跟类似于像这样的人交流的时候，就你会觉得很累，即便是你听着的人你也很累。就比如说我问你一些事实，你跟我说感受，我问你这个原因，你又跟我说成就。
1: 你这种吧，相对来讲还至少沿着你这个提问的这条线往前走着。
0: 哪有，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线上的。
1: 我之前呢跟一个别的合作伙伴呢在交流的时候啊，我当时非常生气，甚至都有点批评和生气的意味了。
0: 哎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还能把你给惹火。
1: 哎呀，真的是我这么好脾气的人，是不是一点火就着。这么回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说王董，今天这个打印机呀没有纸了，你能不能就带一包纸过来？好，这个问题你只要回答我可以还是不可以，或者说不方便，是不是就这个几个答案
0: ？Yes or no？
1: 对，但是呢，他呢还在没有说打印机没纸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昨天啊晚高峰就没有纸了，你知道吗？这个纸啊从我们这个办公室领出来呀，就开始。
0: 就我没有问你这个原因，你就告诉我能不能这么做，就我不需要知道原因。
1: 我不想知道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也不想知道你跟谁沟通了的事儿，我也不想知道这个来龙去脉，你只要告诉我能不能做到就完了。
0: 那可能这个人。就有一种表达欲吧，
1: 他就是他会特别给你岔开话题就这种特别讨厌这种行为。就是有的时候我呢这个人呢又特别的感性，
0: 会不会有的时候
1: 经常被他的带偏，
0: 我有的也会就是有一些的就是遗处啊，就是你想到他的那个处境啊，我有的在想有些人他为什么就是他会不会就根本就不听你在说什么，他可能就没有听清你的问题，他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事情。
1: 对对对，是的。或者说我说那你明天拿一包纸来，他说哎呀你知道上个礼拜呀这就已经没有纸了。
0: 你先回答我，明天能不能带？
1: 你说他上个礼拜的事儿和我现在问他的问题，他其实算是也是同一个类型吧，但是他能给你跑偏，
0: 对，
1: 我还得给他拽回来。我说，的确
0: 有。

0: 这样的人
1: 啊，我说那我问你刚才那个问题能不能行呢？
0: 嗯
1: 啊，他就开始有点支支吾吾，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
0: 绕着问题走啊。
1: 对呀，啊，他可能要么你就不愿意，你就说不愿意。有的人他是不愿意吧，
0: 嗯，
1: 但是他不给你直接说，
0: 嗯，
1: 他给你旁枝末节的先绕一圈。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种分两种情况，就像我说的，有的人啊，他在跟你交流的时候，他就压根儿不听你在说什么，
1: 嗯，
0: 他只是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结束，然后你说什么对他来说都不怎么重要，所以他压根儿没听你的问题，所以他回答的就不可能是你问题的问的。
1: 所以原来呢，我就听过一个工商管理学院的一个位教授啊，
0: 嗯，
1: 就是给一些像企业家们这样的大佬们做这个课程的分享，
0: 嗯，
1: 他就说以后啊，你在和其他人沟通交流或者布置任务的时候，
0: 嗯，说重点，
1: 对，不是，一个是说重点，第二个就是带着目的来去进行这个发问，或者说给下发任务，
0: 嗯嗯，就不要一个发散性的思维。哎，你看这个纸没有了，我们怎么办？这种完了，那这种他可能发散的更久。
1: 是的，
0: 你就直接告诉他，明天你带来。
1: 对
0: ，Yes or No。
1: 如果呢，他跟你绕来绕去，那你要重新再提问，你就问他最后的目的，就这个目的的你想要的目的啊，
0: 嗯，
1: 能不能他达到？这就是你垂直性的问题，不要因为有一些人，
0: 嗯，
1: 或者说这个事只是举个单方面简单的例子，
0: 嗯，对， 对对对对。
1: 你像有些大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内部的一些管理方面，
0: 嗯，
1: 可能做着做着就跑偏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在
0: 不忘初心呢，
1: 管理方面上来讲呢，就是要垂直，要有目的性的来去做事儿。
0: 除了这个之外，对话呀，既然你讲到了管理这方面，大家应该看到了这个张雪机车又开始昙花无限了，是不是？打个引号。然后这个呢，对于那个法国车手啊，很多人开个玩笑就说，
1: 嗯，
0: 这个你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就张雪机车呢，他不是说在养一个什么车手，他是在养一个死士啊等等，因为这属于掏心掏肺的对待对方。
1: 是
0: 那个法国车手呢，因为你如果是在其他的这种当车手的，他可能就是一次一劫，你这次可能得了冠军之后再给你劫。
1: 嗯，
0: 然后这个法国那个车手呢，他本身可能有一定的债务或者说房贷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张雪机车属于是一次性给他结清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1: 嗯，
0: 说你不要在比赛的时候想，如果我这场输了我可能这个钱要赔，我要拿不到，你就不要这方面想，我一次性把钱都打给你了，
1: 嗯，
0: 就不管怎么样这钱就已经到手了，你后面比赛什么情况无所谓。所以就当时他最后一圈就立马咱就说能够反转嘛，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事儿呢，底下评论啊，就很多国内网友的评论都是说，
1: 嗯，
0: 看见没，所有的老板们，
1: 嗯，
0: 就是不要一方面的给员工各种的克扣，给员工就是不给员工吃奶，然后一方面呢又让员工极其努力的拼死拼活把你这个东西做好。说那怎么可能呢，
1: 嗯，
0: 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你但凡给员工，你像庞东来，你各种的福利也好，各种什么你都到位了，就不用你说，员工就会把你公司当成家了。
1: 嗯，是的，但大部分的这个员工可能都会有一颗初心，或者是，
0: 嗯，
1: 好好的，除非有一些个别有野心的一些员工，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员工他就不上进。
0: 人有的时候是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都不上进，
1: 嗯，
0: 大家可能好，原来上进的人也不上进了。
1: 对，
0: 但如果说这个环境当中他奖惩分明，以及规则特别分明，你说你不上进，你可能被这规则早就淘汰了。
1: 是的，不适应这个规则的人，
0: 嗯，
1: 可能慢慢自己就已经主动走了。
0: 对，或者有一些原本懒散的人说不定还给带起来了。
1: 咱俩是不是考虑的太全面了？
0: 啊，咱俩一条集团嘛，
1: 嗯，
0: 一个集团，咱们就俩人，咱俩
1: 谁管不了谁，
0: 谁管不了，咱规划一下。
1: 哎呀，当然说到张雪机车呀，
0: 嗯，
1: 人家就是爆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嗯，
1: 你看，原来我昨天看到一个这个也是关于机车方面的博主啊，
0: 嗯，
1: 他就
0: 特别励志嘛，
1: 特别励志，
0: 故事就跟爽文小说一样。
1: 你说他可能第一次就一下夺冠了，
0: 嗯，
1: 啊，是巧合。
0: 哎呀，昙花一现。
1: 对，第二次夺冠了，可能是运气。
0: 昙花两现，
1: 啊。第三次夺冠了，哎，你有点意味深长了。
0: 三四五线，
1: 对啊，那四五这两次又出现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就当然，它因为是三缸车，
0: 嗯，
1: 三缸车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和问题，
0: 嗯。
1: 那不管怎么说，因为现在他们说那个竞赛的规则有一些变动和调整，
0: 嗯，
1: 刚好呢也是赶到了这样的一个各多方面原因凑合的，
0: 嗯，
1: 不是凑成的这种机遇当中，
0: 嗯。
1: 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成功或者一个企业的成功啊，
0: 嗯，
1: 它一定是多方面
0: 时也运也，
1: 对，
0: 嗯，
1: 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嗯，但是因为我对于机车来讲不是特别的了解和感兴趣。
0: 对，我们原来其实国人都不太了解，你包括好多车手，现在即便是车是我们的，但是，
1: 嗯，
0: 车手也是外国人。
1: 哎，但是开，
0: 嗯，
1: 开那个摩托车呀是特别帅呀。
0: 啊，对，但
1: 是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就是就是我之前在成都的时候有一次，当时去出差，当时跟同事我们在路边看到有一个骑手，他就是那种电视里演的，
1: 嗯，
0: 车也贼帅，装备也贼帅，关键你也看不出来他男的女的，就停在你旁边，
1: 把头盔给我摘了，我看看。
0: 哇，我们就觉得说好帅气，然后很多人在那拍照嘛，
1: 嗯，
0: 然后我身边同事就跟我说，
1: 嗯，
0: 你知道他这个车多少钱吗？

0: 得多少钱？他这车得20几万，
1: 哎呀，
0: 就是好多摩托车是比汽车都要贵的。
1: 对，
0: 嗯
1: 嗯，而且后期保养啊，或者说有一些，就他那个装备啊，就是一身的那个行头就已经很贵了。
0: 帅气吗？
1: 非常帅气啊，很拉风啊。
0: 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当时也骑摩托车，当时还骑了一个红色的摩托车。
1: 嗯，
0: 她那种就有点像。
1: 那是拉客的摩托车是不是？
0: 不是啊，
1: 啊，
0: 自己骑啊。
1: 原来我就是在哈尔滨啊，经常大街小巷，后来就取缔了。大街小巷很多骑摩托车的，专门是拉客人的。
0: 你说摩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妈没干那个，我妈有工作，她是那个红色的，就是自己骑，但她有点像电动车的前身，就是她前面有个踏板嘛。然后我们家当时那个院里的小狗，就我妈一买菜，那小狗就跳到那个板子上，然后跟我妈一块去买菜。然后我那
1: 现在也有，现在就是摩托车的种类嘛，它分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叫踏板摩托车。
0: 对对对对对，就小的时候我就一听那个胡同里面，那嘟嘟一回来就知道我妈回来了。对对对，
1: 对，烧油挺费呀，现在油价也贵呀。当然有，就是对于喜欢这个，因为我们福州我知道的啊，有好几个是这种机车俱乐部，还有呢就是维修的一些摩托车的专门维修摩托车的一些工厂。
0: 嗯，
1: 其实就是喜欢或者说对于这个爱好的朋友来讲，我们福州还有一个专门的群。
0: 嗯，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特别爱这个摩托车。
0: 我们家属在以前也爱好过，并且他以前在罗源也买过摩托车，后来只不过呢那会儿不是没有办法骑回来，然后就直接卖掉了。
1: 后来因为这个他当时跟我说啊，因为有一次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呢我就在那边等人，突然前面一辆车刷就过去了，他突然停在了和我不远的这个位置，过完以后呢他可能跟别人去买东西或者交流什么的，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啊，他说我认识那个大哥，那个大哥就是我们群里的谁谁谁谁谁，
0: 我说车牌号也能认出来，
1: 哎，对，我说这你们都认识，这你们这个圈就是这个圈子里啊，其实他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圈子嘛，就是喜欢的人都在这个圈子里面，然后整个这个城市里的你像他们经常会去骑车，去越野也好，
0: 对对对，
1: 或者去跑圈也好，半夜的时候也去就玩一玩什么的，就是也有自己的乐趣。但是我真的是我挺害怕的。我对刺激，
0: 对，好多男生是喜欢，即便他现在没有，他也喜欢机车的。
1: 我喜欢，
0: 好多男生是喜欢的。
1: 我喜欢卡丁车和四驱车，或者碰碰车。
0: 你喜欢那种四轮的？
1: 四轮的，
0: 我喜欢两轮的。
1: 我两轮会倒，我骑电动车都容易摔倒，何况摩托车了。
0: 对，就你看，像比如说，好多男生喜欢机车，你不太喜欢。有的时候喜欢什么篮球、足球，你好像也不太
1: 喜欢。我
0: 喜欢
1: 看，但我不喜欢。
0: 不太喜欢玩，
1: 我玩受伤啊。
0: 原来是弱，
1: 你忘了我之前骑电动车的时候满身血来上节目，对不对？
0: 那天早上吓我一跳。
1: 谁能想象，各位朋友们，你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无法想象一个主持人满身血来坐在直播间。
0: 哎，我的天哪，刚摔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大早没法找人，还得先上个，因为只要是没有危及到生命危险，先来上个节目，然后
1: 只要能喘着气，你就得过来。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在，就是所以为什么电动车，我其实会骑电动车，但是我也有点害怕，就是有的时候雨天滑呀，或者说电动车，我是不敢载人的。以前说不是很多，现在载小孩去上学嘛，我是绝对不会的，我不敢
1: 走路。
0: 我走路，对，
1: 走路可以，
0: 走路可以。
1: 所以就是各有各的这个爱好吧。
0: 咱俩都比较偏弱，偏小心一些。
1: 咱俩都是属于文静类型的男女主播。
0: 有时候比较害怕，是不是？
1: 还是说白了就胆小，是吧？
0: 也有可能吧。冒险精神会差一点。
1: 对，刚才说到了一些高科技啊，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有的人会买给孩子买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卫健委最近。应该是前天还是昨天有发布会，
0: 给我来个专业的回答，因为原来我也差点去买了，因为身边有同事买，然后我想说我要不要买呢，来快给我解答一下，
1: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啊，卫健委的一些专业的这个领导们都说，防蓝光的眼镜对近视眼有作用没有科学证据，对眼的防护来说，没有直接证据说它有作用。那也就是说纯属是一个营销概念。
0: 那明白了，就是所谓的我戴防蓝光眼镜说能预防近视眼或者对眼睛好，目前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它能对眼睛好。
1: 那有什么事能证明呢？就是蓝光啊对眼睛的确是有损害的，这个事是有证明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蓝光造不成这种严重的损害。这种蓝光的一个是强度很高，
0: 对对对，大量的强度的长时间的。
1: 对，
0: 那我们一般普通人，你这种每天对于电脑手机小的像即便时间挺长，但是它强度没有那么强，对人也是可以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损伤。
1: 是， 还有一个就是防蓝光眼镜可能本身的作用就微乎其微，它能不能防得住呢？那目前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0: 明白，就好像我在买镜片的时候，那人说你要不要再加点钱买这防蓝光的，我说不用。

0: 啊，不需要。
1: 是吗？
0: 你知道我之前在买一个防晒霜的时候，有一款日本的防晒霜，号称可以防蓝光。哦，除了防紫外线，还防蓝光。嗯，我说这一天到晚防的防蓝，防蓝，防蓝，防蓝光，就好多时候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就有些东西就可以不用防，忽略不计的。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这个都算是一种营销，嗯、就是想赚我们的钱，嗯、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啊，这个可以来省。
0: 我们这位微信朋友发了一张图片，什么电动车辅助轮是什么意思？
1: 辅助轮辅助轮很就是原来孩子们学自行车，两边这个后轮上安一个辅助轮嘛，
0: 就是它不会倒，它是平衡的，是一个三角形。
1: 然后呢，他说可以给我那个电动车安装一下这个辅助轮，这样的话。但是我跟你说，这样的话，你安完辅助轮，它的转弯的角度就变小了，因为它就一转弯就触地了嘛。
0: 你又哎，你有看人家那机车比赛的时候，我都怕他们倾倒。
1: 对对对，
0: 那角度倾斜的。
1: 那他们拿膝盖顶着。
0: 啊，对，咱也关键是咱也没有到那么倾斜，你就正常拐弯就行，你没有到那么小，非要极限进行漂移吧。
1: 还有一个，为什么我就是现在骑电动车比较少了呢？不仅是容易摔倒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假如说哈，路面上有个坑，或者说下雨天有个小水包，
0: 咱躲过去呀。
1: 我躲不了。
0: 你就目标就本来没有坑，你可以正常走。
1: 是，
0: 有坑你就奔着坑去。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是不是我天生的这手把不行，
0: 有点问题。
1: 这么大岁数了，感统可能还是不太行。
0: 没调好，
1: 对吧？我已经试验过，差不多有30-40次了。
0: 就是只要有坑你就避不开了。
1: 你包括有的人他不喜欢压那个井盖，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我井盖的话，因为井盖很大嘛，但是我有的时候避我也避不开。
0: 你就是你没有目标还能正常走，
1: 对，
0: 但凡前面有个目标，你就一定会压过去。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给他转弯，但我发现我转的时候的角度已经来不及了，就眼睁睁的咣当一声就得压过去，所以我电动车之前还爆胎过一次，就是频繁压坑压坑压爆了。
0: 不太适合电动车，你有的时候骑电动车来上班我都担心的，
1: 对不对？然后就是一个
0: 我怕我一个人播了到时候。
1: 你闭嘴吧，你盼我点好
0: 啊，绝对得好啊。
1: 所以后来我就是电动车就留给家里来骑了，我就再也很少，除非距离很近啊，距离很近那种，我觉得可以。但是你像我们从我们家到这个东街口，我开车可能10来分钟，但是骑电动车也可能要20分钟的时间，我就不敢再骑了。
0: 就好像我在罗源有骑那共享电动车嘛，都没什么事儿。但我有一次想在福州买个电动车，我想说一个是上班离得近，还有就是可以接送孩子比较方便嘛。我在那家店就在路边杨桥路上。我在试的时候还好，前方没有人。没有车，是一个比较炎热的午后。我在试的时候，因为我刚下车，那个车的那个车把呀，其实应该是连着那个刹车一起握着下来。结果我刚下来，它那个不是一稍微动一点，那车就容易窜出去吗？然后我就一下车，我就没有按刹车，那车就窜出去了。我第一反应是我不能跟着它一块儿窜出去，因为它窜出去的话，我顶多赔点钱赔这车。我如果跟它一块儿出去，我不就危险吗？但是你头脑是这么想的，在一刹那，你身体也会被跟着甩到前面去。我就到了那个马路的1/3了，还好就是那会儿是一个什么红灯啊，就后面车没过来，然后也没有人，这要有人你把人撞了也不好嘛。
1: 对。
0: 然后当时下的那个小就是那个车行的那个人也吓了够呛，我们就把车就他检查也没什么事儿，没让我赔，可能也不愿意卖给我了，然后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动过说想买电动车的心思。就是有阴影。
1: 有朋友说朴秘书是不是属于小脑平衡不是特别好的？但你说如果小脑不平衡吧，或者平衡不好，
0: 体育还能达优呢？
1: 我的体育竞技类的，就比如说游戏类的啊，这个在平衡，像平衡木啊，走这种独木桥啊，我走得特别好。然后包括金鸡独立啊，之前有
0: 一些就是考试的理论的都行，实际的走的都不行。
1: 我后来总结，可能不仅是小脑平衡的问题，也许没有像常人那么的发达。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
0: 大脑也不行，
1: 我的手脚配合起来可能不是特别协调。
0: 哦，
1: 就是你因为骑电动车是要用手来去转动和刹车。那平时习惯了，
0: 那开车为什么开得那么好？
1: 开车可能天生是个开车的，
0: 哎，不是啊，就应该
1: 赛车手的坯子。
0: 你天生可能适合四个轮的，你就不适合两个轮的。
1: 我可能就是脚我没问题。
0: 那骑自行车呢？
1: 骑自行车可以，但是骑自行车也
0: 避不开井盖，
1: 也会压坑。包括水坑啊，就有的时候下雨天不是
0: 小猪佩奇呀，
1: 对，我真的是特别，我就只要因为旁边可能有电动车或者别的车呼呼呼呼在过，我只要我主动一压，我会刮到人家，我就迫不得已，我必须得压着坑往前走了。是不是这个天生也是一个，这个也是个本事啊？
0: 这个我也无法理解啊，你这个可能是就是反过来的那种本事啊。
1: 我这样的话，我这么一说的话，投壶特别准呢。
0: 哎呀，好在对，没错。但是好在你对我有一个清，对自我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那这样的话，咱们就不碰那些，咱们就走路加开车。
1: 对呀。

0: 啊，那毕竟曾经摔得挺惨的
1: 啊，坐地铁吧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是从联盘高架桥一直到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呢，目前是工业高架到前方的黎明高架，也是双向车多缓行。那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北二环只有在省体门口准备一路通过吉林高架桥下来之后，往五四路的方向，会有车辆一个缓行的情况。南二环呢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节点，也是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目前来看，除了游修大桥桥面上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目前还有就是闽江大桥目前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在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鳌峰大桥在上桥的地方一路准备往东二环的方向，这个地方也会稍显缓慢。那好在现在就是三环总体来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9: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8: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9: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0: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3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你今天的早饭有没有算？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买的话，大概能花多少钱？
3: 买的话，可能因为今天早上起来吃的比较清淡一点，昨天晚上吃的比较多。
4: 不是，你这回答是我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我问你早上，如果说是换算成买的话，大概能多少钱？早饭的钱。
3: 7-8块钱
4: 啊、哦，差不多，嗯，
3: 因为一瓶羊奶3块多，
4: 嗯，
3: 啊，不是，一瓶羊奶5块多，
4: 嗯，
3: 一个鸡蛋1块多，这不就6块了吗？
4: 嗯，
3: 没了，
4: 个包子，
3: 剩下就吃了个虾，那虾可能一只虾1块钱，
4: 啊、嗯，哦，这样算出来的，
3: 嗯，
4: 再加点水果之类的，是不是？
3: 嗯，
4: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有一天呢，就是在一个店里面吃锅边，
3: 嗯，
4: 我往常去他们家吃呢，是吃那7块钱，因为他这7块钱、10块钱、15块钱，我早上去都吃那个7块钱的，对不对？我有一天去的比较晚了，就是之前是10点前去的，那一天是10:20去的，
3: 嗯，
4: 我到了之后，他跟我说10点以后就是没有卖7块钱的，全部都是10块钱的，
3: 嗯，
4: 10块钱或15块钱的，
3: 嗯，
4: 我说为什么呢？
3: 嗯，
4: 他说就是即便是7块钱的，也得是买10块钱的，
3: 哦，
4: 他说因为之前那叫早餐的价格，
3: 嗯。
4: 我说那同样的就是10点前来是7块钱，10点以后就10块钱，这你们家自己定的呗？他说是。啊，因为我吃，因为我天天吃7块钱的嘛，然后那天给我来一份10块钱的，我以为可能会有不同，结果一模一样。
3: 那、啊、那可能那人家告知你了、啊、也算是有良心的商家、嗯、是不是？
4: 那他不告知我，那我得先买单、
3: 啊、
4: 他才给我呀、
3: 啊、
4: 然后我就想说，
3: 这不就跟肯德基麦当劳一样吗？10点钟以前、
4: 啊、
3: 或者是早餐时段、
4: 啊、
3: 10点钟以后
4: 套餐不让用了、
3: 啊、
4: 是不是？
3: 对啊，时段不一样、
4: 啊、
3: 但是因为肯德基麦当劳它的品类不一样，
4: 对呀、
3: 啊、你早餐的品类和正餐的品类可能就
4: 是，可是我买的是同一类型的锅边，我以为十块钱他会给我加点虾、
3: 啊、
4: 加点什么，也没有，跟我吃七块钱是一样、
3: 啊、
4: 他就是说你时间过了就加3块钱。
3: 哦，那所以这看得出来就是个人和连锁的区别嘛、
4: 是不是、啊、哎呀，那次让我觉得啊、哦、好像嗯。然后最近呢在深圳啊有一个学校，就是为很多的高中生啊、
3: 嗯、
4: 他这个高中的食堂
3: 嗯
4: 推出了一个励志早餐。
3: 哦，
4: 这个早餐的价格是9.85块。
3: 哎呀，就9.85，听这数字一下特别敏感。
4: 9.85块。
3: 嗯，
4: 哎，你想给9块给10块那不好，就9.85块。
3: 9.85块
4: 啊、那我们也可以推一个8.76块啊。
3: 哎呀，那可能都卖疯了啊、
4: 嗯！
3: 然后呢，他这个早餐呢，除了因为价格很便宜以外，
4: 嗯、
3: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4: 嗯、
3: 叫“励志特餐”。励志特餐、
4: 嗯，
3: 因为相对来讲，对于你像高中的学生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够考到一个好的学府，
4: 不然为什么中考、高考家长有的？

0: 有时候穿旗袍呢，
1: 就寓意特别好嘛。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荔枝套餐的分为
0: 吉利
1: 单周和双周轮换菜式。
0: 什么叫单周双周轮换啊？不一样的菜。
1: 对。
0: 那它这九块八毛五里面包含什么呢？
1: 包含了他们起的名也特别有寓意啊。
0: 啊。
1: 各位，你能猜得出来是什么菜吗？
0: 啊，你说。
1: 第一道菜叫金榜题名
0: 啊，
1: 第二道菜叫鱼跃龙门，
0: 这么抽象。
1: 第三道菜叫节节高升，
0: 我猜不出来这都分别对应什么，有鸡蛋吗？
1: 当然，人家曾经也上线过像什么黑椒牛排、瑞士卷、这种类似985套餐。虽然说他没有具体说什么鱼跃龙门，肯定这个和鱼有关的嘛。那这个，
0: 那我不想吃九块八毛五的，我想吃两块一毛一的。
1: 没有。
0: 没有便宜的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午餐的加餐啊。当然也学校觉得、
0: 午餐如果九块八毛五是还是可以的，如果早餐的话，你觉得好像正常。
1: 对学生来讲，九块八毛五其实价格算是
0: 可以
1: 是可以的了，已经很便宜了。因为现在高中学生的这个饭量啊，尤其男生，他可能吃的也挺多的，都在长身体，是吧？
0: 对对对，
1: 有可能吃两碗米饭什么的。
0: 嗯。
1: 吃的太多，就所以九块八毛五价格还算可以的
0: 哦。因为现在马上要到中考、高考的一个时节了嘛，所以就是好多的学校目前也有很多，一个是励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怎么样让孩子的心情更加的稳定啊，让他们更加的开心啊。咱们以这个心态轻松，但是以咱们的这个这种好好对待的心啊，这一方面呢又不能过于紧张，一方面又不能太松懈了。说咱当时怎么过来的？
1: 不没说嘛，一方面这，一方面那，正反面都让你给说了。
0: 那当然啊，你说如果太紧张了影响发挥，但如果说你太松了，那可能也有点不太好吧。
1: 对呀、
0: 你还得适当有一点小紧张感。
1: 那我要是能拿捏出这样的好处，那我肯定我没问题了。
0: 已经拿捏住好了，你就过来了，过来人呢？
1: 过来人不用考了，太幸运了。然后呢，既然说到孩子的问题，最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就是有一些研学的团队或研学商家，他们会组织孩子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
0: 什么事
1: 儿？你可能会说，咱去野外露营或去户外探险，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安全的有这个有保障的，一般家长都会让孩子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呢，最近有这样的一些团队，他们就说为了有一些宣传方面的这个噱头啊，就说咱们可以去挖水晶。
0: 哎，我听过，之前我朋友还跟我说要不要去挖水晶。我说去哪儿挖水晶啊？他说就闽后那儿有挖水晶的。然后我当时想说，那小孩应该也挺有意思。然后小孩没想到传一传呢，就这个，因为你知道传话的时候就把这个话给传歪了。传到最后，一个孩子家长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咱挖翡翠呀？我说啥？就是你传着传着，小孩嘛，他
1: 去缅甸挖吧，
0: 他淘金币呢，是不是？他有的时候传着传着，你说水晶水晶，小孩哪知道啊？一会儿就传成翡翠了。
1: 哎呦天哪，反正都是蓝莹莹、绿了。
0: 对，那说这个挖水晶，但我当时脑子里在想，这个水晶。那水晶不是属于是矿产资源吗？
1: 没错。
0: 那你说咱们能随便过去挖吗？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呢，昨天有这个媒体曝光了，然后呢，因为挖水晶在哪挖呢？就是在一些矿区或者说在一些山地里来挖，主要集中在闽后县上街镇的马堡村和红尾乡这样的近郊山地。它可能会被包装成什么亲子研学、徒步寻宝、自然科普，然后组织孩子们一起组团上山，拿个大铁锹，开始就一顿乱挖。那么挖完以后的这个东西呢，你说它是水晶吧，或者说挖了一些这个地矿类的东西，就可以带走。后来呢，经过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天然水晶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不能因为山林土地的使用权归属而改变，哪怕这块土地是你的，但是这个矿是属于
0: 国家的，
1: 未取得采矿权擅自开采的将会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止。那么也会没收你的一些工具。那么对于这个
0: 采出来的
1: 这些
0: 矿产品，
1: 对。也会进行没收。那么根据
0: 还有罚款，
1: 这也是很重要，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是违法了，这是来自资源法的规定。福州市红尾乡人民政府表示说，部分村庄将开挖石英、水晶、方解石这样的矿石，作为研学宣传亮点的行为，存在严重问题。
0: 哦，这个是不合法的。
1: 那这个村子，因为有一些这个研学团队是和村子来合作的，那可能村子在这方面的把关不严格，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所以他就可以允许去挖，但是实际上已经触碰法律的红线了。
0: 明白了。包括像福州闽侯县上街镇也表示说已经部署了村居加强

0: 防日常山林的巡查的频次，也强化源头的管控，对于发现的违规采挖的一个行为及时的制止并且劝离，这也切实保护山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那这个以后就明白了，再有人跟你说走啊带孩子去挖水晶啊，
1: 不敢挖不敢挖，
0: 违规的啊，不能这么做，
1: 不仅是违规是违法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其实有听说过什么去哪儿挖这矿那矿，因为那会儿就好多的规则都没有特别的很细的出台。
1: 对，
0: 那在后来就是逐渐的我们说完善了很多的这个矿产资源法，那现在再跟你说挖什么挖什么，咱自己心里有的时候也得去查一下、啊、
1: 想玩挖沙子去啊
0: 啊，沙子可以，你去海边就行了，去长乐走一圈。
1: 对呀、啊，你自己随便挖、啊，拿好铁锹 啊，
0: 还可以去下沙呢，是不是？哎呀，
1: 越整越远了、
0: 啊，都可以唱出来了这歌。啊、
1: 你要是远一点，还能去平潭呢、
0: 啊。哎，你说完福州这些事儿啊，福州动物园。哎，最近呢是有网友在那个社交平台发帖，说他们在福州动物园游玩的时候，发现有一只海狮啊，哎，怎么感觉这个全身上下都是伤口呢？然后有的时候你看它还在那表演，有点可怜，说呢它这个海狮是得了皮肤病吗？
1: 还是被谁给揍了？
0: 哎，对。
1: 后来呢经过了解啊，这个记者联系了福州市动物园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已经关注到网友发的帖子了。后来经过了解呢，这个海狮啊它的皮肤出现异常是因为真菌感染。
0: 哦，还真的是得了点病。
1: 对，得病了，真菌感染嘛。那目前呢也让这只海狮暂停表演了，他们的兽医啊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当然你给我网友们的眼睛，因为网友们可能知识的储备人家真的很多，可能一打眼一看、对这个有这方面研究的就能看得出来。你像之前有一些国内的动物园什么这个瘦了那个胖了、是不是也要引起这个当地园方的关注和重视。
0: 这个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当下咱们可能是你长期处在这个环境里没什么感觉，那可能有的这个哎外面的人一来就能一眼瞧出来。
1: 对，
0: 像是那天呢我们看到一个很久没见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台里的同事，但平时因为不在一个部门比较少见，然后那天看见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有点变化。因为减肥成功了嘛，就原来很多人说没有啊，天天见到他没感觉，但其实你如果很长时间没见他，你觉得这起码瘦了20斤呢。一问果然瘦了28斤呢。
1: 哎呀，太厉害了。花了不少钱啊，无论是节食也好，还是说运动也好，这是得投入的，投入精力，投入时间，
0: 还得有自律呢。
1: 对呀、各方面都要投入。
0: 说到自律呢，我今天早上倒突然想到了，因为人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一看见哎，今天下雨了，算了，不学习了，不是，就有点给自己找借口嘛。然后今天早上我是看有一个作者推荐了一本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家长可以研究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样讲给孩子。他就是微信读书上就有，叫《时间盒》，盒子的盒啊，可以去找一下。然后因为是很多人读完了，觉得说对自己一些，因为我们往往说今把这个完成了，其实它没有那么具体，除非你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你能完成。但如果比如今天你要完成项目 ABC 的一个 PPT，那你怎么把它就合理的规划呢？比如说它上面会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写你1点到2点完成一。然后中间你可以允许休息15分钟，然后你2点半到几点，就你把具体的时间写上，就跟上课一样，我几点上这个课
1: 表。
0: 哎，对对对，你这样具体一点，你可能到时候能够促进你完成它。但如果你只是说好这3天完成这3项，那得了，你可能等到最后一天才完成，
1: 这不
0: 就你合理的分布一下。
1: 明白了。那这本书讲的其实就是让我们如何来分配时间，
0: 对，以及怎么样能够促使你更好的自律。就我们好多人，其实人都是懒惰的嘛，你能偷懒谁也想起来，那他就告诉你怎么具体的来做，能够就是跟你自己的偷懒这个因子相对抗。
1: 那原来有一本书不是什么番茄时间法呀，那不是类似的嘛，
0: 都差不多。其实你就
1: 管理类的工具书，
0: 对对对，就有一些小孩为什么有的说拖拉呢，为什么有的小孩人家9点做完作业，有的小孩11点做不完。那可能一方面家长比如说给孩子分配时间，比如说你都洗漱完了在家吃完饭了，是不是晚上7点半了，那7点半咱开始写，7点半到8点半，比如说数学作业全部完成，好，然后你可以先去喝口水或者怎么样，稍微的休息个5分钟10分钟，换个脑子，然后再用20分钟，这个20分钟能不能把这语文作业写完，就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给他，相当于考试，你说这半小时把这个卷子写完，而不是说你这一晚上得把它写完，就是你有个具体的时间。他是讲这种的方法。
1: 哎呀，一讲到学习的事就困了。
0: 困了的话有没有什么有一件事很刺激，这个事儿也不能叫刺激，因为它太危险了，你就想象就是发生在你们老家的事儿。
1: 我的老家，
0: 对，这哈尔滨呢最近呢，我跟你说是在昨天早上
1: 又出事了。
0: 也不能说出事吧，就是挺危险，非常危险。

0: 啊，就是昨天早上的8点多早高峰的时候，哈尔滨呢有个叫香坊区的，你知道吧？
1: 啊，香坊区
0: 啊，香坊区，它不是三方气象的方吗？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多音字，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说这个新闻他写错了？
0: 可能东北人读
1: 啊，有可能，
0: 有可能啊。这个香坊区的南直路有一辆双层的巴士车
1: 哦，
0: 双层是不是？它有一些地方有的是那种观光巴士，它在经过一座立交桥的时候，撞上了那个桥梁的横梁。

0: 车头包括车玻璃都是破损，现场是一片的狼藉。
1: 是的，
0: 当然事后呢，交警和医护人员就赶紧赶到现场去救援，也出现了多名乘客出现轻伤的情况。
1: 嗯，
0: 但因为你想，他棚顶即便是被咱说给刮没了，但人一般没有说你跟棚顶一样高的，人肯定都是稍微矮一点或坐着的。
1: 嗯，
0: 那只能说那个玻璃破损而造成了很多乘客的轻微擦伤。
1: 对，那如果从这个事故上来讲，万幸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造成人员的重伤及死亡。
0: 哎，对对对，
1: 那可能会有一些轻微擦伤啊，毕竟在事故当中，有些乘客这个还算是，因为是个早上八点嘛，
0: 对对对，
1: 算是个早高峰的时间段。
0: 但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每天开这辆车的司机，你每天路过哪儿，不是应该同一个路线吗？除非你是第一次走这个路线。
1: 对，所以目前这个详细的调查还正在进行当中。
0: 没错，
1: 所以得了解一下原因。
0: 这车多大不知道吗？我之前也见过，就有一辆车呀，就挤在那个地方，就它特别高，
1: 一般都是货车类的。
0: 哎，对对，货车类的。
1: 我们见到的，你说双层巴士这种，很少会，因为司机经常走同样的路线，他肯定会知道你的限高多少，
0: 是
1: 你这条路怎么走，除非他临时改线了，他可能把握不好一个高度。
0: 第一次开。
1: 对呀，那一般来讲，只有货车司机，他就是因为可能拉的货高度不一样，或者走某个桥梁，他拿不准的一个尺寸，要么就卡住了，要么就是不敢走。
0: 是
1: 啊，就有这方面的担心。
0: 没错。
1: 但是这个新闻也给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0: 开高一点的大车的朋友提个醒。
1: 嗯，
0: 别你觉得能过，你真的看一下你车是多高的，以及它限高是多少。
1: 是这个安全教育啊，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0: 哎，说到哈尔滨，我突然想到，最近不是在看那个低智商犯罪吗？
1: 嗯，
0: 他不在哈尔滨拍的吗？他里面有一点就确定了，说是在哈尔滨拍的。
1: 哦，
0: 他说一般叫什么？我们一般说什么什么小超市，
1: 嗯，
0: 什么什么小卖部，
1: 嗯，
0: 它叫什么什么仓买。
1: 哈，是
0: 这仓买好像只有在
1: 哈尔滨才有啊。
0: 对对对，
1: 长春应该也有吧？
0: 哦，那我不知道，我们辽宁没有。
1: 沈阳呢？
0: 没有。
1: 你确定沈阳没有啊？
0: 我确定沈阳没有啊。
1: 但我印象里，之前我有个同学，他去沈阳，他拍照的时候，我好像看到过他在某一个地方，他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0: 所以这个仓买这两个字儿哈，
1: 是不是只有一些地域特色才会比较有的啊？
0: 但其实大家都能明白，
1: 就便利店嘛。
0: 对。他能明白，但是好像这么叫的好像就是也分地方。
1: 但包括你说在哈尔滨可能会，尤其那种在居民楼下开的那种就是小超市啊，他可以用小超市或者是小店叫小卖部小卖店也可以，
0: 小卖店，
1: 然后也可以叫仓买，但是没有叫便利店的。
0: 哦，便利店好像有城市的感觉，更洋气。
1: 还便当呢。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说那个土字旁加个方向的方啊，你像三方七象，因为它是读医生是没错的，但是字典当中啊，它其实有两个读音，
0: 也可以读仿，
1: 一个没有，一个读方，一个读仿。
0: 仿啊，
1: 对，
0: 那个
1: 仿，
2: 那个
0: 叫厢房区，
1: 对，它没有三声，所以不能读三仿，对吧？
0: 哦，明白，
1: 就是厢房
0: 三方七象，
1: 对。
0: 或者三房七巷，
1: 对
0: 啊，
1: 但是可能因为我们
0: 本地是三方七巷，
1: 三方七巷因为有一些就是方向的这种
0: 啊，对对对
1: 的运用，所以那个时候读医生。
0: 是，
1: 那厢房区它可能是因为有些地域的原因，咱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原因。
0: 明白，
1: 反正就大家都读是二声。
0: 行，那就大家以后再遇到这个土字旁的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老百姓有的
1: 记不住啊，
0: 朴素的读音就读仿了，但其实好像没有这个读音，
1: 没有仿这个读音。
0: 对，
1: 你看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个。
0: 也不算没用吧，孩子们有的时候写拼音的时候还是有用的。
1: 对对对，来，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可能每个人你都或多或少有经历过
0: 啊。什么事儿？
1: 你现在可能在网上买鞋买的挺多的了，但你原来比如说去门店里，或者去运动品牌，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号码以后，款式以后，你需要上脚试一试？
0: 对对对，
1: 你有考虑过上脚试一试会不会有一些卫生问题啊？
0: 哦，你这么一说的话，
1: 你怎么犹豫了一下呢？
0: 因为我要想一想嘛，因为你想，
1: 你会担心吗？
0: 哦，那这个倒没有担心，
1: 你从来不担心。你说反正就是哪怕公用的那个鞋，我这个尺码试一下，完了之后我不买没关系。
0: 因为你袜子都天天回家换，脚也天天回家洗嘛。
1: 来说一说，在浙江有一位女子逛街的时候呢，她就看准了一双鞋，她想去试一下。店员发现啊，他这个脚趾甲有一些异常的状态。
0: 哎呀，
1: 后来呢，等了这个女子试完以后，
0: 不穿袜子试吗？
1: 对，他试完以后他没有买，但是店员发现，在他试过的那双鞋子里留下了一些白色碎屑。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他就担心说，刚刚那位女子会不会患有脚气，会传染其他顾客？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细思极恐了。
1: 那。后来和他们的老板商量一下，老板说没关系，那咱这双鞋就不要了，就扔掉了。
0: 哦，那老板还是挺，咱说还挺仁义的。
1: 是，那一双鞋的成本可能也挺贵的吧？
0: 对。
1: 那后来呢？就这个事儿，其实昨天。

0: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说原来咱们试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考虑，
1: 不会考虑这个事儿。
0: 对，
1: 因为这个好多女生那种高跟鞋，它是没法穿袜子的，你肯定光脚试啊。但光脚试的时候，倒没有人会考虑说前一个人会不会有脚气，然后我试上会怎样。
0: 是，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可能到现在到酒店去，咱说自己带拖鞋，咱不用酒店的拖鞋，即便人家消毒了。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你去游泳，那不也有很多公共拖鞋吗？有的时候我也不用我自己带，但是。你去店里买鞋倒是从来没想过说这个问题啊。
0: 有一些店我但数量真的很少，我之前有试一些男鞋类或者皮鞋类的时候，他会给你套个塑料袋，在脚上套塑料袋，但特别少，这样的店我都忘记都有哪些品牌了，很少很少
1: 很少，
0: 绝大多数
1: 我都没遇到过，
0: 都是直接就
1: 直接上脚试，
0: 直接上脚就试了。那可能有幸运的，你比如说你之前前一个那个人他都很安全，
1: 对，
0: 啥事没有，或者说随着这双鞋很久没有试了，天气越来越干燥，可能细菌挥发都没有了，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可能夏天的时候这个就会存在一些交叉感染的风险。那么温馨提醒大家一下，试鞋的时候建议穿，一定要穿袜子啊，但这个袜子有的条件的话，那你就套个一次性袜子或者套个塑料袋。然后呢，因为有一些店里它挺人性化的，它会给你准备试鞋套，就是相当于你套在那个袜子外面，你穿进去滋溜一下就肯定滑的，也能试得出来。这个事儿既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防护。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人已经有脚气的，或者有些灰指甲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传染的问题，更要注意避免光脚试穿。
1: 哎呀妈呀，只能说长这么大没被传染真是运气好啊。因为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我说那我们平时在商场试穿鞋子会被传染脚气吗？
0: 怎么说，
1: 他说有风险。他说传染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有脚气它属于真菌感染。
0: 对，
1: 真菌是怕冷不怕热的，你越是潮啊湿啊热呀，它里面越能活得久。
0: 是，
1: 那有的人有脚气，或者有一些你刚才说白色的一些皮在里面的，那如果另外一个人光脚或者穿的袜子比较薄，你直接那个真菌粘在脚上就很容易中招。
0: 对，那你别说粘到皮肤上了，哪怕你穿袜子，但是你试完了它，你是不是回头你还得穿你自己的鞋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不是就是用另外一种把这个细菌或者这个病毒带到了你自己的这个家里了？
1: 那咱就说，那店员如果有一次性鞋套的，就一定得带，或者说，那咱没有条件说你试完立马洗脚啊。是不是你只能对，所以就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去光脚试鞋。那对于很多女生来讲，你有的时候穿高跟鞋你说怎么办，那咱也带那种就船袜或什么的，咱不要光脚去试鞋。
0: 其实如果你有的时候鞋套你都不想买啊，家里不是有塑料袋吗，你拿个塑料袋然后这么套一下也算是一种防护吧。
1: 但塑料袋是不是光滑，你觉得你可能回去容易买小了。
0: 那没办法，那有的时候你看完这个新闻之后，你真的是会多一些生活经验。对吧，那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一般来讲买完鞋之后我都会问一下店员，我要一双新的，
1: 新的试一下，
0: 我不想，
1: 对对对，
0: 我不是不要试，比如试完了之后我说给我拿新的，我带走。
1: 那你会不会你那双新的也是别人比如试过一次了，然后人家试当下试完了然后装起来的，
0: 那但至少是不是它的间隔时间会更久，
1: 对对对，
0: 它总比摆在货架上那种频繁被试穿的，尤其是有些什么样的鞋呢，新款或者是摆在很显眼和你眼睛平视的那个位置，就是所有顾客一打眼都能看到那双鞋的，
1: 所有人都拎起来那双试。
0: 对对对，那这种是不是
1: 明白了，那大家以后即便是买到新鞋回家咱在里面也擦一下。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之前我问过店员哈，我说为什么你们就是摆货架的那个鞋的尺码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他为什么这个男生的鞋摆41、42或者43这个号码，
1: 就大部分人可能这个号码区间的，
0: 他就是为了让你试的时候直接从上面拿下来之后立马一脚蹬。你像女生比如说36、37、38，他会在这个区间里面他会有一个最大的就是这种尺码的销量，来摆这个尺码摆在货架上，也就是说你说我38的脚，直接拿过来就试了，对不对，你37的你38也能试，但你太小可能就差距很大，所以它一般来讲摆的都是男或女购买数量最大的那个尺码数。
1: 行，那这个今天早上小妙招要记住了，大家去商场试鞋这个要注意，
0: 不敢试了不敢试了，
1: 自己带双袜子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5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5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